0: 然后朋友都说说你看你这也不会吃啊，
1: 先吃那占地方的。
0: 我说我吃点爽口开胃，要不吃不下去啊。他说你吃几块西瓜你什么都吃不了了。
1: 但是现在我吃自助餐我就这么算，比如说长春市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助火锅，它是59块钱一位
0: 啊。
1: 那你想我们两个人如果吃点烤肉啊或者吃点其他的东西，两个人也要花100多块钱的话，那就不如吃这个自助火锅了。
0: 嗯，
1: 你能选那么多品种，你两个人可能最多就点4个菜或者3个菜。
0: 实际上我觉得算账还在我的这个思维里，算账还是在其次、
1: 嗯、
0: 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东西合不合你口味，你想不想吃的。
1: 那我们差钱的肯定是算账、啊、
0: 你要首先想吃的我才去吃，然后再说合适不合适。
1: 嗯，
0: 你像这个酒店这个自助餐，我觉得可能图省事儿是更多一方面，
1: 一周一次也就足够了。
0: 我去吃，你比如说我在家里早晨我肯定就比较单调的，相对来说你做那么多不可能，但是在酒店里你选择余地大、
1: 嗯、
0: 一样吃一点你非常丰富。
1: 嗯 嗯
0: 这是一个好处。
1: 嗯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你我就说自助餐这个事儿啊，人多吃自助餐就不合适。我算过，因为你比如说一个人如果88的话，3×8=240，将近300块钱，三个人在餐厅300块钱能吃得很好很好了。
0: 没错、嗯、
1: 你吃这个自助餐忙忙活活的还要来回走，但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吃自助餐，我觉得相对就划算一点啊。
0: 没错没错。
1: 好了，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食，嗯，这个对健康是很好的，就是人参猴头菇豆浆粉，零蔗糖零添加。它遵循了药食同源的概念，甄选的是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搭配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猴头菇，兼顾补蛋白、补气和养胃的三重效果。
0: 这线下单袋售价40多块钱，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需149。节目期间下单再免费赠送两袋正装，到手整整6大袋，每袋内含12包独立的小包装，总计是72小袋。单杯的成本仅2块出头，独立小包装随时随地都能冲泡。这活动啊，库存是有限的啊，活动结束立马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豆浆，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用车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嗯，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就是被这个大雨给惊醒到？
1: 我没，昨天晚上下大雨了。
0: 哎呦我天！
1: 我就说我睡眠质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老公开总开玩笑说，就是地震你都不带醒的。
0: 那你真是很好啊！
1: 我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但是我昨天在下班的路上，
0: 嗯，
1: 确实是下雨了。然后在我马上就要进小区之前，哗一下就下大了
0: 啊！
1: 但那时候我已经就是那个车已经进地下车库了
0: 啊。那还行，那我正好赶上那场大雨，就是都已经后面下冒烟了
1: 啊！真的呀！
0: 啊！
1: 我的天哪！
0: 然后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我就听棒棒棒棒棒，就是那个雨加上那个风，我以为谁在凿窗。
1: 哎呦我天呀！你家几楼？
0: 4楼。
1: 哦
0: 啊，咣咣的呀！
1: 天哪，就是风吹那个雨点子是吗？
0: 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我说我的妈，这下的也太大了。
1: 那我完全，那时候几点啊？
0: 3:07
1: 凌晨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0: 是最睡的那个安稳的时候。
1: 对，睡得最沉的时候，我肯定是对他一点就是那种感觉都没有。
0: 那说明你深度睡眠比较不错。
1: 我睡眠质量非常之高。
0: 非常之高。
1: 非常之高啊，一定要把非常两个字加上。我看看啊，今天群里呢很多朋友也是一大早啊就来打卡问候啦，光辉岁月阳光总在风雨后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猪肉的那个视频，一会儿下节目我们看一看啊。还有鹏啊，老同志啊，自由者，光辉岁月说早上这是煮的鸡蛋面是不是？
0: 哎呀，
1: 清汤寡水，一点油没有，
0: 很好。
1: 嗯，
0: 清清亮亮的。
1: 擎天柱的，这是你的 breakfast 呀。我看有鸡蛋饼，然后玉米、鸡蛋加上一碗，这是紫米粥吗？还是红豆粥啊？
0: 嗯，那今天早上吃的很清淡呢。
1: 嗯
0: 啊。
1: 然后简单岁月，简单快乐说了，说让光辉岁月早点到体育场来跑步，再清淡饮食减肥比较快。
0: 也行，反正有时间跑跑也不错啊。
1: 对
0: 对，
1: 尤其我觉得就是你像昨天下了雨之后啊，就今天早上出来之后，真的觉得空气啊什么的非常非常的清新。
0: 对，
1: 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溜溜弯儿
0: 啊。梅子呢也在微信平台的吉林之声上跟我们打卡问好啊，早上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啥呢？最近啊，朋友们，荔枝上市了。
0: 对，到了这时候了。
1: 就是你会觉得荔枝上市之后呢，就是夏天的甜味儿它也跟着浓起来了。我们剥开那个薄薄的红壳，里面的果肉非常的晶莹，汁水也很丰盈，而且现在很多品种像是妃子笑，桂味儿，还有糯米糍，就你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心动了，
0: 真的是香甜软糯啊。然后这些品种到底哪个更好吃更甜呢？我们买回家里边，哎，哪个相对来说能够好保存一点呢？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吃完了荔枝呢会发现有口干舌燥啊，牙龈肿痛，甚至会出现荔枝病的情况，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那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上一份荔枝消费指南，咱们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一次性把这些问题就都说清。
0: 行，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全国爱眼日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

0: 共同开展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啊，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呢，大家是看会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总是觉得眼睛模糊发雾，三五明远瞅不清人，哎，有的朋友呢，甚至眼前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大家的生活，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购买好视力呢，就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呢，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里边有10几种的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特别划算，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啊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呢，今天也让大家直接带回家。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魏文文说：“说那个，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下大雨了，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地上湿了。
1: 哎呀，咱俩这睡眠质量真的是绝了，
0: 绝了！
1: 但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经常有那种，就是哪怕我这一宿都是深度睡眠，依然觉得觉不够睡。
0: 那还是你就是身体比较劳累嘛，
1: 劳累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睡眠时间。
0: 对你周末如果能倒出来空的话，你最好就是大睡特睡一下。
1: 我能，我每个周末都能睡一天，
0: 大睡特睡，
1: 至少。”找出一天就在家啥也不干躺着，然后就是困迷糊了，马上就就睡着了
0: 啊，就是那个一觉接一觉的。
1: 对，然后醒了之后呢，就是你不饿不渴的话呢，就刷刷手机，然后可能刷着刷着又睡着了。
0: 哎呦我天哪！然后晚上也不会被影响到，
1: 不会被影响到
0: 哦。就是比如说周末的这个24小时，基本上16个小时的睡眠，
1: 基本上可以的，就是粘床上了。但是那个就充分休息过后，你整个人会觉得不一样，神清气爽。
0: 休息真的很重要啊，尤其你也不年轻了。
1: 哎，你怎么这么说呀？好扎心呀！刚想跟大家分点甜蜜蜜的荔枝啊，然后这一下就扎到我的心上了。没事儿，咱吃点甜的弥补弥补啊。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聊荔枝吗？首先，我们大家需要共同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荔枝的含糖量是嗷嗷的高，
0: 那一吃就吃出来了。
1: 对，荔枝的总糖量呢，每百克能达到15.2，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夏天经常吃的口感很甜美的西瓜，它的总糖量每百克也才6.2。而荔枝达到15.2，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算一算，荔枝的糖量呢，几乎可以达到普通西瓜的3倍了。
0: 哎呀，
1: 而且它不仅是比西瓜高，它比我们认知当中很多很甜的水果含糖量都要高。
0: 对，勒个表啊，
1: 勒个表，
0: 勒出来了，勒出来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排名第一含糖量的，就是在这些水果当中啊，它荔枝就是排到第一，
1: 就是 number one
0: 啊啊，而且这个属于是遥遥领先吧。第二名呢是芒果，它的每百克的含糖量是13.7克，往下排是樱桃、菠萝、苹果、桃子、哈密瓜，接下来是西瓜，然后是草莓。
1: 大家听一听这个排名，哈密瓜在荔枝的下面，甚至糖量低于樱桃、低于菠萝、低于苹果。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含糖量根本不是单纯靠我们的口感去感知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吃那个就是苹果，你觉得它也不怎么甜
0: 啊，
1: 但往往它含糖量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共同明确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荔枝那含糖量真是绝绝了。
0: 真是，尤其有的品种哈，就是那些真的很好吃的品种，哎呀妈呀，那家伙口感又好又老甜了。
1: 我真的是就是荔枝如果就是大颗的那种
0: 啊，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扒开最多吃3个
0: 啊，
1: 一下那个糖量我感觉就给我顶住了，
0: 挠一下就上了。
1: 对，太甜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它的总糖量啊，这个是

0: 偶尔领先之外呢，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它属于高果糖的水果，
1: 这是多高、
0: 对，果糖咱们也是需要关注的啊、荔枝的果糖含量呢每百克能达到7克，这个也是比绝大多数的水果都要高的、我们都知道一次性如果摄入特别多的果糖，那肝脏的负担会加重，
1: 对，
0: 而且这个对于痛风患者也尤为不利。
1: 因为果糖呢是需要靠咱们的肝脏去运化和消化的嘛。
0: 是的，
1: 哎，所以咱们平时比如说水果吃的太多了，那其实会给肝脏增加很多的负担。
0: 就是在果糖这个事儿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勒了一个表格。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吧。
1: 行、
0: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说说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就是到夏天又闷又热，很多朋友觉得整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的时候，可以我们在家里冲泡一点什么东西喝呢？就是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
1: 它终于又来了。
0: 对
1: 啊，去年呢我一共是连续喝了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不是七就是八罐吧。日常反正就是把它放到那个比较显眼的地方，我一般呢不愿用水去冲它，直接挖上
0: 一勺，直接咬一勺吃。
1: 哎，先嚼一嚼，嚼一嚼之后呢，再喝上一点水，慢慢慢慢的把它漱进去。
0: 我是每天冲水喝，然后把去年就是把那个一个套组就喝完了。
1: 对，
0: 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呢，它是专门清湿热的。我们可能现在经常，比如说刷短视频啊，或者看到什么，就能听到一个词儿叫湿气重。但现在呢，就绝大多数的亚健康人群湿气都挺重的。
1: 对，
0: 它就是专门清湿热的，而且能够健脾。脾胃，帮我们排浊湿，精选了19种药食同源的纯植物草本。那这里面主打的呢是安徽粤西生长3年的道地老茯苓。茯苓就是特别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多余湿浊的。里面搭配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桑葚、山药、莲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帮我们养胃助消化、安神助睡眠，科学的配比呢，温和调理，咱们就一边去湿一边养脾胃补元气，把夏天闷出来的那个浑身沉重给它慢慢的调理顺畅。
1: 哎，它的配料表啊真的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天然的草本精华。大家打开盖儿呢，反正你闻到的就是那个淡淡的草本的那个清香吧。口感呢是特别温润顺口的，一点都不苦也不涩。然后咱们每天早晨或者是晚上舀上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直接含服就行了。三大瓶呢能吃小一个月。哎，这样的话呢，你坚持这样的一个周期，你会发现身体的那个清湿除了一部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好轻盈。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如果大家到线上旗舰店去买的话，一瓶就是86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39块钱就能带走三大瓶。这个已经是非常强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了。那如果大家拍4瓶的话呢，一共是需要179块钱，每瓶呢都是200克的一个大容量，其实折算下来呢单瓶就是40多。这个就比官方旗舰店的半价还划算了。夏天正是我们湿气重的时候啊，适合我们调理身上发沉没精神，包括皮肤爱出油，那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浮尸的这个浮尸膏给它喝起来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回复湿气这俩字儿，能收到链接来下单。
1: 这个大家我觉得真的可以把它这个纳入怀中，然后咱们吃上这么一个月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大家呢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另外给大家带来的是金豆纯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豆浆粉，这个呢咱们早晨或者是晚上哎喝的话呢，你会发现又补气又补 蛋白。那像这个猴头菇的那个豆浆粉呢，除了补充蛋白之外，其实对于咱们的脾胃也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0: 嗯，而且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零蔗糖零添加啊。这款豆浆粉呢它遵循着一种药食同源的理念，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即食即品呢给大家推荐东西呢有一个标准，就是它的配料表一定要干净。
1: 嗯，
0: 配料表干净呢，那就用到的原料首先它都是经过甄选的。你像这款豆浆粉呢选择的就是东北的黑土地非转基因的大豆，大豆的占比呢超过98%，颗粒的饱满，然后那个营养就特别扎实，里面还匠心搭配了两种非常珍贵的食材，一个是东北寒地人参，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春深山的猴头菇，添加量呢也是非常非常足的。人参呢咱们就固本培元，改善我们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呢咱们就温润健脾，养护肠胃，这一杯豆浆啊就兼顾了补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了。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想喝的话呢，咱们也是可以通过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来下单，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想先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产品详情啊，看看配料表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它呢其实特别好保存，你看一共是六大袋，人参豆浆粉三袋，加上三袋猴头菇的豆浆粉，那么一共呢是149块钱，就是里边独立包装嘛，一共是72小袋。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曹立民说这一宿啊连雷带闪电的就没怎么消停，
1: 那老晃听了，
0: 那看来这一宿曹立民也没怎么睡好啊。
1: 那
0: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昨天晚上8点钟之前啊和长春的朋友聊天，他说下大雨了，聊着聊着就不聊了，去关窗户去了。他这昨天下午和昨天8-9点钟以后啊，也下得挺大的，现在放晴了。
1: 嗯，擎天柱说，说到荔枝呢，太有说的了。那个大鹏演的长安的荔枝电影嘛，看完那个电影啊，回来就买了一些荔枝，一个小时左右买的荔枝就都给吃了。
0: 哎呀
1: 啊！他还提醒大家说，切记啊，咱们吃完荔枝呢，别开车，荔枝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酒精成分。
0: 嗯，这提醒的很及时啊。然后擎天柱说，早餐的那个是黑米粥。但我看起来是红红的，我以为是红豆沙。
1: 嗯，那像那个什么赤小豆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像那种。
1: 嗯，
0: 忽然开朗说，问方圆80后还是90后？
1: 完了，
0: 关键蜗牛就是姨呀。姨，我是90后啊。他说我替圆回答你，他是80后，我是90后。
1: 完了，忽然开朗说比我大，
0: 没你大。每一句都得接上，
1: 反驳的非常及时，
0: 对，而且
1: 不急于停顿，
0: 态度非常的强硬。
1: 对对对，梅子说，赵飞呀、啊。你的荔枝是专往圆的心里扎呀，
0: 可不咋的，人家说荔枝说好好的，非得说我就说我年纪大，
1: 插空给一刀。
0: 你知道那个，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乐死了。一个小朋友回家考的，就是考完试让家长签字，然后去开家长会，考的非常差
1: 啊。
0: 然后他妈正在那睡觉呢，他就小心翼翼的到那说。妈，那个你给我开个家长会呗。
1: 啊，
0: 我就语气他妈一听就连眼睛都没睁，就说出成绩了吧。
1: 啊，
0: 语文打多少分啊？完小朋友说啊，我只考了你的年龄。
1: 哦，
0: 然后他妈说你只打36分。
1: 啊，
0: 然后小孩说18。啊，然后他妈说下回也可以考16。
1: 这情商，
0: 笑死我了。然后那小朋友就心满意足的抿嘴走了。
1: 哎妈呀，这情商没治了。
0: 啊，太好玩了，虽然是个段子，但我觉得就是在女生的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听，就是说你爱你永远18岁。
1: 嗯
0: 嗯，
1: 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发生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你会当时把那个不好的成绩的这个情况给释怀掉吗？
0: 我目前为止啊，我不太能确定
1: 啊，
0: 因为我在我现在还没有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那你因为啥你考18分他也不行啊。
1: 哎呀妈，
0: 但是我不排除你比如说因为至少现在我没有孩子嘛，那可能为就是过几年我有孩子了，那个时候等他能考试的时候，那可能我年纪就更大了，
1: 就变化了，
0: 没准那个时候他要说我18我就高兴了。
1: 哦，
0: 不好说。
1: 对对对，
0: 话咱不说死。
1: 对对对，行啊，我们刚才呢 才跟大家聊到这个荔枝嘛，荔枝它的里边的总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它的果糖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同样勒了个表格出来，那聊聊这个排名吧。
0: 我们把表格跟大家叨咕叨咕吧，这回我们把那个果糖量比较少的放在前头，我们逐一往后说，就是越往后它果糖含量越高。
1: 哎呀妈呀，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就是果糖含量非常弱的这些好像有点瞧不起人家似的，比较弱

0: 说的这些有谁呢？黄桃，
1: 哎，这个吃起来就会有感觉，
0: 因为黄桃你从来没有吃过那种非常齁挺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哈密瓜，
1: 哦，
0: 哈密瓜居然是总糖量不高啊，不能说不高啊，就是没有荔枝高，而且果糖呢也照荔枝相差甚远，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那个瓜类证明，
1: 对，
0: 它不是因为比如说名字里带了蜜呀、啊，或者吃起来口感很甜呢、啊，它里边糖量就高，
1: 嗯嗯，那么第三位是。菠萝，
0: 对，
1: 哎，接下来是橙子，这咱一吃就都知道是这种很不错的健康的水果，
0: 对、
1: 啊、然后下面呢第五名是草莓，第六名是李子。今年我就是我每到夏天我会有一段时间疯狂吃李子、
0: 嗯、你喜欢吃那种就是汁水很丰富的吗？
1: 我都爱吃，就是、那个、
0: 我喜欢吃干盒的
1: 啊，
0: 哎呦那个干盒李子啊，真的就是如果它不是过于酸涩的话、
1: 啊、
0: 我就真的一次能吃一小盆儿。
1: 对对对，一盆、
0: 嗯、
1: 一盆，
0: 就是小不点儿的那种，不是大李子
1: 啊，那我都爱吃。
0: 我往往觉得大李子的口感并不好
1: 啊，
0: 就有的时候它可能咬第一口就是你能吃到它那个尖儿上的那个甜、
1: 啊、
0: 以及可能脆呀汁水多呀，但是越往那个糊那个中心靠拢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觉得那个肉就越没有味儿了。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你看李子它的果糖排名是第六位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哎，接下来就是西瓜。西瓜看来就是在哪个层面去评判的话它都是挺健康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木瓜
1: 啊木瓜也好。
0: 接下来是葡萄，葡萄的这个果糖含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然后呢我没有想到的是猕猴桃居然比葡萄的果糖量还高。
1: 哦，
0: 嗯，我一直觉得猕猴桃不怎么甜，
1: 嗯，
0: 所以咱们口感的判断这个是不准确的，
1: 嗯
0: 啊，接下来是谁呢？是芒果，
1: 嗯，
0: 然后是蓝莓，
1: 哦、
0: 然后是苹果，之后是梨，最后才是荔枝。
1: 那就说明荔枝是又是第一。
0: 对，我们排了15种水果啊，果糖的含量呢是从由低到高的。然后我们说排名最就是果糖量最少的这个黄桃，
1: 嗯，
0: 它的果糖量呢每百克是1.53，但是荔枝能达到多少呢？
1: 嗯，
0: 能达到每百克7。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看看
1: 啊，
0: 是不是它的果糖含量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1: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啊哈、啊、那所以这个荔枝的果糖含量可以在一众的水果当中也可以讲叫做遥遥领先了。
0: 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吃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呢它是25克，然后可食用的部分呢大概能占到这个25克的70%。
1: 嗯，
0: 我们简单推算一下啊，就是去壳去核之后那个果肉大概就是18克。
1: 嗯，
0: 18克的荔枝如果咱们连吃10颗，你能摄入多少糖呢？能达到27.36克的糖。
1: 哎呦太高了。
0: 就是我昨天是在网上看了这个就是它的分析对比之后它是有图片展示的。
1: 嗯，
0: 就是 27.36, 就是咱们家里那个3勺糖的量。
1: 哦，
0: 你就都吃进去了。
1: 3勺白砂糖的量。
0: 对。3勺，而且不是那种满勺平勺，是冒尖儿的冒小山的那种勺。
1: 哎呦我天哪，
0: 3整勺的糖量，
1: 而且它还是果糖呢。
0: 对的，很难代谢的、
1: 啊、对对对。大家吃荔枝必须要控制起来啊。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大家每天的摄入量呢，就是果糖的水果摄入量啊，200到300克。
1: 嗯，
0: 这个量如果你说我今天都吃荔枝了，那你摄入的总糖量它一定是超标的。
1: 哎，蜗牛说圆是93年的，我知道。
0: 嗯，
1: 这回又93年的。
0: 我是99的。
1: 嗯，一会儿80年，一会儿、就是、
0: 一会儿80，一会儿99。
1: 啊，
0: 我是99的。
1: 啊，
0: 嗯。
1: 霍元开朗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湿林最小？”
0: 嗯，不是。
1: 啊，
0: 女主持人里年龄最小的是738D报道的楚婷。
1: 哦
0: 哦，她是最小的。
1: 哦。哎，好像就是霍元开朗总是打这个湿气的湿，湿林，我每次都觉得好
0: 想送湿林一罐浮石膏。
1: 对对对对。
0: 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浮石膏吧。那这个时候呢、
1: 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沃克的净水器
1: 啊。
0: 如果大家呢家里的这个水你发现一停水之后再来水，你家水管子里接出来那个水它就是有发黄有杂质，或者就是咱们那个烧水壶你烧完一段水之后发现它有水垢，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大家真的可以 来试试体验一下沃克的净水器，可以拨打400-077-1861，我们免费啊试用15天。你能感受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更注重这个保健养生，水咱们是天天喝的，你有一台净水器之后呢，不光是喝水能用，咱们淘米呀、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样样都行。
1: 对，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呢大家是城里的这个自来水啊，还是农村的这个地下水啊，哎，咱们在哪里，那么安装师傅们呢都特别的贴心和上心，都会给大家免费安装到位啊。而且呢我们有这个15天的免费体验嘛，免费试用半个月，哎，如果咱试好了咱就留。那么总价呢是2588，我们也可以分期付款的，一个月是199元，13个月付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那么如果大家用的说不满意，哎，那咱们就继续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打个电话也可以给大家直接就拆走了，就是不收大家一分钱的啊。
0: 咱们平时在家做饭，有的朋友可能就用点矿泉水了，但如果说淘米洗菜咱们都用矿泉水，那肯定是太浪费了。反正水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要入口的，你干干净净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呢真的推荐大家安上一台沃克的净水器，那这些问题呢咱们都解决了。现在就是一个电话上门免费安装，大家跟着咱们一起团购呢还有这个多重好礼。首先第一重就是送给大家一台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有了它之后呢，其实咱们在家里想喝多少度的水就能一键出水。你比如说冲奶粉，我就想要个45度的，不用烧，你直接一键出水它就是45度的。而且45度的这个温度，我觉得不管是一年四季来说，你直接饮用它都是非常适合的温度，
1: 贼方便，体验感贼好。
0: 对，然后你说我在家里我要想泡茶，我来个85度的，我泡咖啡都能一键出水，那就是整个省去了你烧水的过程。
1: 对对对，我们吃点什么那个需要冲的东西啊，或者吃个药啊什么的，哎，我们不需要反复去烧水了啊，晾凉什么的也特别麻烦嘛。那么大家呢如果想用就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的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是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

0: 天来，他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啊，关注眼健康，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为家庭啊，为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就是忘记了关爱我们自己。眼睛啊，最开始可能出现那种干涩模糊呢，就觉得没啥大事儿，拖着不管。但是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眼睛就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别为了省小钱去遭大罪啊！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就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1: 嗯，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我们出门呢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很多朋友啊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这个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1: 大家呢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会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会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我看蜗牛说，我每天呢给孙女儿吃10几个蓝莓可以不？
2: 蓝莓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本身蓝莓那个粒儿又小。
1: 对，
2: 十几颗蓝莓我觉得已经吃得很克制了。
1: 对对对，
2: 我现在买蓝莓一般不都是那一小盒一小盒的吗？我每次就是洗一次我就把一小盒都吃了。
1: 哦，
2: 因为我觉得你反正你当天你要是不吃呢，你第二天它那个
1: 就确实
2: 它就过了一水之后就一下会变得软塌塌的了。
1: 而且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再额外的多摄入什么的，你就吃那小盒没有任何问题。
2: 对，而吃10颗我觉得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个选择。
1: 对，
2: 然后我们看看啊，蜗牛说没事蒙着玩呗。
1: 嗯呐，
2: 也是没事咱就一块逗乐呗。
1: 对对对，
2: 今天跟大家不是聊这个荔枝嘛啊，如果荔枝呢就是有一些人吃完之后会出现这种荔枝病。口干舌燥啊，喉咙不舒服啊，牙龈肿痛啊，然后很多朋友就归根于说荔枝吃完就是上火的。其实这些元凶主要是谁呢？就是荔枝里的高糖惹的祸。
1: 对，这个高糖啊，它首先呢就会刺激咱们的口腔黏膜。哎，我们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口腔当中它其实还会残留不少的糖，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那么口腔黏膜的细胞呢就会脱水，所以就会产生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了。
2: 然后呢就是糖分呢它会促使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比如说咱们吃完荔枝那就一定要马上去漱口，如果漱口不及时呢，你像我们的牙缝里那个隐藏的荔枝果肉和我们口腔当中残留的那个糖分呢，它就会促使微生物去滋生了。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给细菌提供了养料，给它提供了温床，就会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就可能表现为牙龈红肿。很多朋友就说不行，吃完荔枝我上火了。
1: 哎，
2: 其实就是里面的糖在作祟。
1: 是的是的啊，这次咱们把它的那个根儿给它刨出来了啊，就是这个高糖的问题。另外呢所谓的荔枝病啊，其实呢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
2: 哎，
1: 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症状大概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头晕啦、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哎，这个四肢有点凉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昏迷啊、抽搐啊、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是死亡。
2: 嗯，我倒是从来没自己吃荔枝吃到过这种程度，
1: 没有没有。
2: 但是每年荔枝一上市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有很多人有这个荔枝病的新闻。
1: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还真的得是提起我们的这个重视来啊。荔枝病大多数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0: 基本上都是空腹和吃多了这种两种情况叠加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痢疾病啊。那这个呢，是因为痢疾当中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一个呢是次甘氨酸，一个是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啊。就这两个名称，大家可以不用特别的去记它。
1: 对。
0: 但是你知道，空腹加上吃多了。

0: 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它就导致我们的血糖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就会出现低血糖。它如果严重了，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空腹大量食用的时候呢，血糖很容易降下来，就增加了发病的风险。
1: 嗯，
0: 千万别空腹吃荔枝，
1: 对，
0: 也别大量吃荔枝，
1: 对，
0: 更别把这两个 buff 叠加，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一定得注意，不然这个问题真的挺严重的啊。
0: 嗯
1: 嗯。我们来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服饰膏吧。这个服饰膏呢，它其实库存也是挺有限的，所以赶上它又再次回归，我们就想除除湿气啊，就把它带回家。反正夏天呢，除湿气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我们喝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服饰膏呢，它全是那种纯天然的那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嗯，
1: 非常非常健康，又能够帮咱们把这个湿气给赶走。嗯，
0: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在网上搜一搜的话，其实祛湿产品啊铺天盖地，有的时候大家在做对比的时候呢，就直犯迷糊，说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服饰膏呢，反正去年我跟赵飞是实实在在的喝了，就是
1: 对，
0: 我是喝了一个套组，
1: 我是等于两组。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它是真的扎根医药行业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是上市的药企，人家在中药领域呢其实摸爬滚打20多年，有100多个博士硕士专门搞研发，为了就是出好产品。然后这个服饰膏当中呢，小小的一罐里面藏着19种的纯植物药材，每一味都是祛湿健脾的好帮手。打头阵的这个茯苓啊，它用的是安徽岳西生长了3年的优质茯苓，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茯苓呢它得是年份够，药效才足。
1: 对，
0: 那这种茯苓的皂苷呢，就比普通茯苓的含量要多出40%左右吧。这皂苷能帮助我们提升抵抗力，就像给身体呢穿上了一层防护衣。而这里面其他的像桑葚啊、赤小豆啊、五指毛桃这些药材呢，也都是从各地的好产区精心挑选来的，每一样都不含糊。
1: 对，它的茯苓的添加量呢，可以大于等于30%，然后其他的那个食材全都是非常好的这个食材，
0: 嗯，
1: 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啊，真的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喝。我们喝这个服饰膏呢，它不能去，它不仅不光是能够祛湿，还能够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你吃上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啊就轻快了啊，湿气一在，我们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就是黏腻的，提不起力气。精神头不足，包括咱们早晨那个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非常的不成形、不顺畅，
0: 嗯，
1: 真的很闹心。反正就是给你身体搞的，就是你说有病吧，也没有病，
0: 但就是每天懒塌塌的，提不起精神，
1: 就是老难受，就是不得劲儿，
0: 它就影响你整个的精神状态
1: 啊啊，真的贼烦贼烦。那大家如果想改善改善的话呢，咱们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我们用手机来下单的话呢，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湿气，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反正有3瓶和4瓶的两个规格可以选，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选择啊。
0: 是的，选3瓶、选4瓶都行啊，大家根据这个需求自己来订购吧。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服饰膏之外呢，今天还有非常好喝的金豆醇人参豆浆粉以及猴头菇豆浆粉。
1: 对，
0: 这个真的喝起来味道是那种香香浓浓的，包括这里面呢是实打实的搭配了东北寒地人参粉和伊春深山的猴头菇粉，真材实料不掺假。一会儿你跟我说说你在笑什么。
1: 我现在说也行，就是忽然看到说有一次诗林说他是95后，还是那个诗，我就是因为咱刚说完
0: 就是湿气的湿，
1: 我刚说完服饰膏，我感觉诗林好像潮的虎的感觉，
0: 潮的虎的，
1: 送他一瓶，
0: 我一定要把你的今天这一段我就发给他，包括我把那个豁然开朗的留言我就截图发给他。如果湿的乎的，大家就用这个服饰膏吧啊！
1: 一会儿我让诗林买一组，
0: 嗯，祛湿效果真的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就是豆粉嘛，
1: 嗯，
0: 真的那个豆香味儿非常浓郁，就它开水冲下去的那一瞬间，满屋子都是那股自然的香气啊！
1: 对，
0: 喝上一口呢，它是那种醇厚绵柔、顺滑温润的，不拉嗓子，不腥不涩。咱们东北大豆呢自带的那种就是纯正的豆香味儿，里面会夹着一丝丝的那个人参的清润回甘，跟猴头菇的淡淡菌香，香浓不厚重，清爽不腻口，喝完。

0: 完之后啊，嘴里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甜味，记得那个甜腻感、
1: 嗯、
0: 也没有豆腥味儿，就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香。
1: 对，我们你比如说那个当个煎食来喝一喝也很不错。另外呢，就是你把它做成早餐喝也行。早餐的话呢，比如说咱们冲上一杯人参豆浆粉，或者是一杯猴头菇的豆浆粉，我们配上一两个全的那个水煮鸡蛋全蛋、
0: 嗯、
1: 啊，再配上一点小青菜什么的，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碳氮汁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都又非常干净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吃不了糖嘛，怕血糖升高，平时有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家做豆浆的。然后咱们这款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啥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做到什么糖都不加，没有白砂糖，没有代糖，更没有什么植脂末，杜绝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它就是零科技狠活的。所有的清甜回甘呢，都来自于东北大豆、
1: 嗯、
0: 寒地人参以及深山猴头菇的天然本味。配料表就是干净纯粹，没有负担、
1: 嗯、
0: 咱们适量饮用呢，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喝。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那个担心血糖啊，这个确实是的。那我们喝这个人参的豆浆粉加猴头菇的豆浆粉呢，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配料表，它里边没有任何的糖的添加，没有白砂糖，也没有代糖啊，其他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像有一些血糖偏高啊，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呢，我们日常的喝一喝，哎，其实完全可以放心，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的啊。
0: 嗯，大家可以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豆浆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入手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的豆浆粉，四大袋只需要149，而且节目期间呢，福利是加码的，免费再送两袋正装，也就是花不到四袋的钱，咱们直接拿到手是整整六大袋。包邮送到家的，抓紧订购，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豆浆两字，点击连接下单吧。
1: 我估计诗琳这会儿得打喷嚏，
0: 怎么呢？
1: 因为狂狂一直在提他。
0: 我看看怎么说的啊？海阔天空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赵飞是89年的属蛇，方圆是90年的属马，对不对？
1: 哎呀妈呀，
0: 你是哪来的数据呢？
1: 这信息掌握的。
0: 我就告诉你，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具体你猜是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
1: 对。不过说我感觉桂圆糖也是挺高的，
0: 那是相当高了、
1: 嗯、
0: 那不是一般的高啊、
1: 嗯、
0: 忽然看来问说那是哪个诗啊，嗯
1: 对，诗歌的诗，
0: 诗歌的诗，
1: 对
0: 啊，你把这都发给他了，
1: 嗯呐，
0: 啊，姓尹，这大名啥的都给暴露了，
1: 嗯呐，因为不会说头一次听这个姓儿，他以为
0: 姓诗啊，
1: 姓诗
0: 啊，不姓诗，姓尹，那确实是得给纠正一下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换人看老师，方圆爱吃活珠子吗？
1: 啊，
0: 没吃过。
1: 啊，你没吃过活珠子、啊？
0: 没吃过
1: 啊，
0: 也不想尝试。
1: 我也是，我也是，
0: 是吧？
1: 啊，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那个烧烤，尤其是德惠烧烤
1: 啊，
0: 德惠烧烤就是那个活珠子是非常算一种特色。
1: 嗯
0: 嗯, 嗯，但是很多时候就吃的时候，朋友会点，同桌的点什么，
1: 嗯，
0: 但我也不吃
1: 活珠子、毛蛋，这都不敢吃。
0: 毛蛋我也不行，
1: 嗯、
0: 但是炒实蛋我可以。
1: 啊，那对，那完全不是一
0: 个、那个。实蛋你能吃吗？
1: 实蛋可以吃，
0: 可以是吧？
1: 实蛋可以吃，但是我比较，我想，我不咋愿意吃那个绿的，我相对愿意吃黄色的。
0: 蛤？
1: 啊，蛤，虫子，虫子玩那个蛤呀。
0: 我没吃过黄色的实蛋呀，实蛋不都是绿色的吗？就它都是绿莹莹那个颜色的。
1: 啊，你吃过的都是绿色的？
0: 不是吗？
1: 有黄的，有黄色的。
0: 那黄的是哪儿来？是蛋黄。
1: 都是黄的呢，就是那个把它唰唰就摇摇
0: 打散，
1: 对，打散。然后绿的呢，那个应该是里边加了一些碱。
0: 哦、
1: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那个其实也可以给我做一个就是更精准的纠正啊。
0: 嗯
1: 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大家可以说一说。然后如果我说错的话，大家给我纠正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如果说错的话，大家在平台上那个留言，
1: 哎、
0: 我在直播间替你们揍他。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真没吃过黄色的？
0: 没吃过，我一直吃的都是那个，就是有点发青的那个颜色的。
1: 啊，我知道，知道那个。
0: 然后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呢，是很 Q 弹的。
1: 嗯，对。
0: 啊，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
1: 哦。
0: 然后就是它炒的那个，就是还会里面配上，比如说大头菜。
1: 哎，对，我其实也喜欢吃炒。
0: 然后放上很多的那个孜然。
1: 嗯。
0: 哎呦，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啊、嗯，有点那个铁板烧烤的性质的。
0: 嗯嗯。这个不惑说，哎。

0: 发现你们主持人的名字都很好听，
1: 是吗？
0: 谢
1: 谢。哎，但是我一直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我名字不好听。
0: 赵飞多好听呀！
1: 我觉得也不，我内心期待的是我有一个三个字的名字。
0: 哦，
1: 啊啊，
0: 叫赵
1: 赵相机。
0: 我以为。啊、你会有一个
1: 咔嚓，
0: 内心
1: 我就咔嚓，
0: 我
1: 就
0: 我以为你会有一个内心当中
1: 就
0: 是
1: 那种很向往的那种，
0: 给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三个字
1: 啊，
0: 我没想到只是三个字的这个格式
1: 啊啊，
0: 没有想好具体叫啥，
1: 对，只是这格式，没想好叫啥，没想好。
0: 所以当你说照相机的时候，都把我笑死了，
1: 咔着咔着你。
0: 对、啊，擎天柱说烤毛蛋我可愿意吃了，那叫一个香啊！
1: 嗯，
0: 哎，烤毛蛋的那个毛是也咽下去吗？
1: 对对，
0: 毛也咽下去。嗯，这个就是我不太那个，就是能接受的地方。嗯，老同志说芳菲都是八零后，不是不是的呢。
1: 对，不是
0: 不是九九年的。
1: 希望说主持人的姓名呢都是艺名吧。
0: 嗯
1: 啊，也有一些
0: 有艺名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有。
0: 但像我跟赵飞的名都是本名。
1: 对对对，
0: 都是身份证上的名。
1: 啊，
0: 嗯。
1: 豁然开朗说绿色的是松花蛋，不是松花蛋。
0: 松花蛋我俩还不知道吗？我俩说的是实蛋，有绿的有黄的。
1: 而且松花蛋应该是鸭蛋，好像是不是？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啊、是鸭蛋。嗯啊、
0: 哎呦，松花蛋也好久没吃了。
1: 嗯呐，松花蛋像皮蛋瘦肉粥了，然后拌豆腐什么的，都好吃。
0: 我自己在家用那个就是可以预约的那个锅，
1: 嗯，
0: 做过一次皮蛋粥
1: 啊、哦，
0: 就没有放瘦肉。
1: 嗯，
0: 咱们在那个就是早餐店啊，或者外面，如果你要点的那个皮蛋瘦肉粥，它就是粥是粥。
1: 嗯、
0: 皮蛋是皮蛋，
1: 啊、粥是粥，咋两碟两碗是吧？
0: 就是皮蛋是均匀的分布在粥里，
1: 啊、
0: 就是颗粒分明，
1: 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
0: 我在家预约那一次呢，啊、就是因为我本身呢又特别喜欢皮蛋的味道，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想去吃一碗浓浓的皮蛋粥、啊。我晚上预约之前呢，我就在那个锅里好像是放了三颗，就是就被碾碎的皮蛋，
1: 哦、啊，
0: 就跟那个米一起泡在水里了、
1: 啊。
0: 然后预约了第二天早上，我好像是几点，就反正。就经过一宿的浸泡吧、
1: 嗯、
0: 早上预约好了之后呢我一开盖、嗯、哎呦那个味道确实非常非常的香
1: 但是形态
0: 但是我已经看不到皮蛋了
1: 化了
0: 然后我有一碗却黑却黑的大米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颜值非常糟糕就有点像那个大米粥闷长毛了的那个颜色、
1: 啊啊、
0: 但它可香了就是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好、啊、因为那个米粒里边都浸透了那个皮蛋的香气、
1: 哦、哎呦啊
0: 就是颜值上差太多
1: 那也没事好吃就行
0: 啊那确实反正自己吃是没问题的
1: 对
0: 然后我当时想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早餐店要后半夜凌晨三点四点就起来开始备料做菜的原因，
1: 嗯、
0: 他头一天晚上都预约好了这种粥，如果在外边买、嗯，我是一分钱也不会花的。
1: 那确实是，那确实，海福说赵飞飞吧，赵飞飞，
0: 那还不如赵飞现在的名字
1: 呢。
0: 他说叫赵钱，
1: 赵钱呢、
0: 啊？
1: 嗯赵钱，
0: 我叫孙李。
1: 对对对对，
0: 我把我们节目名称改成周五正王。
1: 对对对，蜗牛说把圆乐的不行了，飞呀，你咋跟我孙女一样，总说改名字
0: 啊？小朋友也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吗？
1: 啊，是吗？
0: 他是内心当中也有一个几个字的格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阳光说松花蛋都是鸭蛋做的
1: 啊，对，都是鸭蛋做的。
0: 嗯、赵红俊就是接受不了毛蛋，
1: 嗯、
0: 他说没有任何营养，只有恶心。
1: 哦，不能接受的朋友确实不能接受，
0: 就是你不。喜欢呢
1: 啊！喜爱的朋友那真觉得好好吃。
0: 对，
1: 嗯
0: 嗯，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多，就是有的人是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到不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尊重口味吧。
1: 对，小刘也说没吃过毛蛋不敢吃，
0: 不敢吃，我有点害怕。
1: 那就是被它形态给吓退了。
0: 嗯，但炒实蛋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就跟大家唠完之后，我就是。嗯我很久没有吃过炒实蛋了
1: 我也是
0: 就是配大头菜放很多很多的孜然的那种
1: 那个好吃
0: 就是大头菜一定要炒的稍微大劲儿一点就是让它那个把味儿吃进去、
1: 啊、对对
0: 软软的
1: 对对对
0: 口感会非常好
1: 对到烧烤店如果近期有吃烧烤的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点上一盘
0: 我看看还有谁呀
1: 自由者、啊、说叫赵飞天吧
0: 赵飞天、
1: 啊、那我得舞起来呀是吧我得跳了
0: 你咋的你今天逗我乐有 KPI 呀
1: 关于岁月说活珠子吃过没有
0: 这不活人刚刚完吗
1: 这不刚唠完吗
0: 你咋不认真听讲呢

0: 光岁月
1: 啊，
0: 批评你啊，
1: 啊，
0: 不认真听讲，真是的。嗯，
1: 赛马也说说不一定有用真名的，对我们就是真名。
0: 对，我跟赵飞的都是真的。
1: 啊啊，哎，那你当时没有想起过一个就是播音名什么的吗？
0: 我名字已经这么好听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起一个呀？
1: 对，其实你这个我真觉得朗朗上口。
0: 对呀。
1: 啊，对，然后像方和圆，这又是比如说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这个形成。
0: 哎呦，
1: 啊，
0: 我要把你这句话写给我妈。我无数次问过她，我说你当时怎么给我起的名？我妈说没，就翻字典呀。
1: 那就是这么就是缘分呢，
0: 啊，就是反正你从我妈说你姓都已经在这儿了，我就给你找个字儿不就得了吗？
1: 啊，
0: 就很随意。
1: 对对对对，啊，哎呀，这个挺逗的啊！
0: 哎呦，唠一早上笑死我了。
1: 嗯呐，
0: 来吧，咱们再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生活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了，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可能炎热的夏天呢，咱们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春天啊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是很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原来呢专家挂号费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下肢腿凉啊、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啊，你看像以前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等等，它要得将近1000块钱的这个检查费吧。我们现在呢只收196块钱。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报名预约啊。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说的犹犹豫豫的。
3: 就没敢太确定今天到底农历多少啊，咱们确认一下是不是4月12。没问题，今天确实农历4月12啊，放心吧。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12到1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4级的西北风。
3: 天气情况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3: 冷风大哥说，没错，的确是4月12。哎，放心吧，啊，今天的确是4月12。今天的天气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天气今天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凉啊。照昨天下雨之后呢，温度又有一点降低，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
2: 是的，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就这个日期你咋还能说错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我们前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可是我们不像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老师一样，他们前面有提字器。方宁和严大说的这些话呢，一般80%都是即兴发挥的，没有相应的提字器。那我在前面报这个日期星期几农历的时候都是瞬间记忆，所以有的时候一分心或者一晃神就怕自己说错。
3: 最主要是我们想把最真实准确的报给大家，但有的时候想要核实一下再看一眼啊，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们说的哪个地方说的不太对的地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视频的公众号上啊，及时提醒我们。我们有好大的一个智囊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都在默默的听着、陪伴着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2: 好，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直播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咱们可以把明天的预约上。稍后呢，如果我们导播有时间的话，我们把下周的直播也创上预约，创建预约，大家呢也可以一键全部预约到位了。
3: 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徐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徐先生。
8: 严大方玲，早上上午好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嗯，
8: 我天天听着这个叶县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跟老百姓解决不少问题。我今天有一点事儿，我想麻烦您二位啊。
2: 您说，
3: 您说吧，别客气。
8: 我是本市的，我今年70多岁，我70多岁以后退休了，有10块钱、12块钱，我开支的没有。我昨天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去。
2: 嗯
3: 嗯。
8: 然后我今天给昨天给你们打了电话，我就问问你们看看知不知道的。
2: 昨天我们的电话比较忙，电话比较多。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退休待遇？
8: 我70多岁，不说70多岁有10块钱吗？一个月是？
2: 是，我想问的是，您享受的是退休的职工养老金待遇，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8: 我是本市的职工退休养老待遇，嗯，
2: 是职工的是吗？
8: 对对对，
2: 这个事儿呢，每年只要咱们工资有变化，大家都格外的关注。
3: 嗯，
2: 不管您享受的是咱们职工的退休养老金的待遇，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待遇，符合高龄加发的部分会直接加到您每个月的退休金里，不会额外的单独发。
3: 就是在您工资上涨的时候就给您上调了。
8: 我这月开支才没有。
2: 因为2026年咱们工资怎么调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您听到的这个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
8: 哦，
2: 就是即使他调了，他也会直接体现到你的工资待遇里，不会单独的给咱们发。
8: 我以为开支了，我这4月初6生意，70多岁一直到我就能给能涨那10块钱、20块钱。
2: 啊，那他得等，得等统一的，比如说咱们今年的调整。时间已经定了，哎，不客气，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嗯，
3: 而且他每一年调整，他文件上都有，就是这个具体的截止时间。比方说，不是说你今年这个年龄，是你在他发文件的那个时候，你的年龄刚好符合相应的标准才可以。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不用着急啊，就是在你的工资里面，人家直接就给你调整好了。
2: 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以2025年的调整为例，2025年调整的时候呢，明确说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之前，
3: 对，
2: 满70周岁的，满80周岁的，他才在我们高龄加发的范围之内。嗯，如果在2024年，或者说如果今年有调整的话，他应该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满70周岁或者满80周岁。如果今年有调整，像徐先生，您4月份才满70周岁，那您应该正常情况下不在调整的范围之内。
3: 对，说白了，你得在明年调整的这一波里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先弄清楚，就算你今年满了70周岁了，那么你得在明年的时候才能享受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为它文件上都有具体的这个时间，得是截止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年满70周岁，在来年的这个养老金待遇当中，我们有调整。
2: 如果有调整的话，
3: 对，
2: 如果有调整的话，
3: 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啊，年年都上涨，是吧？年年都能调整，都能哪怕涨那么一点点，那多少也是涨啊。
2: 长春市的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张先生。
9: 哎，你好，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子，这个当兵这个算不算工龄？我家的亲属是年轻时候在农村当了3年兵，后期呢回家种了几年地，又跑城里上班，交的职工社保，今年退休。
2: 他的户口性质变了吗？
9: 变了，城里户口是城里的职工医保，社保啥都是。
2: 嗯，也就是说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户口了。
9: 对对。
2: 他当兵的时候，是哪年到哪年？
9: 应该是87到90年到90年，对。
2: 在咱们当地的就是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他的相关信息吗？有登记吗？
9: 我不太清楚这个。
2: 这个需要他本人啊，到他当兵的时候的户口所在地的劳动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是退役军人事务所去查一下有没有登记。
9: 如果要是有登记。

0: 嗯，如果有登记的话，那他三年的这个兵龄就相当于是有效的，是认可的，因为有记录，有明确的确认的。那还需要问一下他现在交职工社保的地方，像他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把这三年的兵龄加到自己的缴费年限当中？
1: 嗯，
2: 哦，
0: 对，就需要问两个地儿。
2: 嗯，参军地跟这个交社保这个地方。
0: 对，他交社保是在咱长春交的吗？
2: 对，
0: 他当兵的时候户口也
2: 是
0: 在
2: 公主岭，公主岭的，公主岭那个公主岭那边的。
0: 啊，那就让他都问公主岭那边就行。
1: 嗯、户口所在地。
2: 哦
1: 啊，然后这你现在问还正挺合适的，因为咱们尽量在退休的前一段时间，然后提前去咨询这个事儿，这样呢，咱们到退休的时候就直接可以领待遇了，不耽误时间、啊，挺合适的，抓紧去问吧。
0: 嗯，
2: 哎，好，谢谢谢谢、
0: 嗯，没事，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希望您办的顺利，
2: 哎、谢谢谢谢，
0: 哎，嗯，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刘女士。
3: 啊，你说我吗？
1: 是的。
0: 是的，您把收音机关掉、啊、阿姨把收音机关掉、
1: 嗯、
0: 啊，
1: 刘阿姨您说吧。
3: 啊，就是我那个近期的事儿，我这个去世的哈，
0: 嗯、
3: 我觉得就是我婆婆那边就是人去世了以后丧葬费，
0: 嗯，
3: 是按十个月工资给的，
0: 嗯，
3: 完今年呢这刚算完，他基本工资是4100，
0: 嗯，
3: 完了才算了37000，
0: 嗯。
3: 啊，我就问问这个事儿。
0: 嗯，您是觉得这个钱给的不对劲儿是吗？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他们不说按十个月的工资给吗？
0: 啊，不是的。咱们现在呢，关于丧葬补助金，就是我们说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是有变化、有调整的。首先呢，丧葬费啊是统一的，指的是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享代人员去世之后家属或者遗属能得到的丧葬补助金是一样的，按照相关的规定都是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的两倍，这个数是一定的。那涉及到抚恤金的发放就和我们个人的缴纳养老保险的月数、享受退休金的年数有相应的关系。我不知道去世的这位是您的
3: 哥哥。
0: 哥哥，您的哥哥一共交了多少年的养老保险？
3: 那我估计他可能交不上多些，他才八
0: 十五年吗？
3: 他84了，
1: 84岁了，周岁是吗？
3: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在算抚恤金的时候是直接要看去世人员他一共缴纳了多少年的养老保险，他的缴费年限是多少年，因为根据规定咱不同的年限发放的月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的哥哥他参加工作比较早，如果他的缴费年限超过了30年含30年的，那按照现在的规定抚恤金发放的标准最高就是24个月，但同时要看他一共领取了多少年的养老金，他领一年养老金就要减一个月，领一年养老金减一个月，最少啊要发放9个月的。
1: 是这样，就是您说的那个按他的工资乘以10个月，这是老办法。2021年咱们国家就改变了，就不光是咱们吉林省，咱们全国都改了这种算法了。所以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啊，或者说丧葬费，现在的算法是什么基数，然后再加上咱们相应的这个年份，你交了多少年那么算，所以就不按以前那种说你每个月工资多少乘以10个月。现在是新的算法。如果你交的多，然后你领的少，给的你都不只是9个月、10个月，甚至可能会更多。所以具体呢，是得看咱们个人的实际缴费，还有领取的月份，以及你退休的时长等等，这些是综合算的。这样更公平啊。
3: 那好的，谢谢。
1: 放心吧，
0: 哎，希望能说明白，它比较复杂啊。
1: 也希望家人保重身体，节哀。
3: 好，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那关于丧葬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调整和变化，的确是 这两年才有的，而且是稍稍复杂一点点。比如说缴费年限，我不满15年的，超过15年的，在15年之内它也分段，那每一段它有对应的不同的计发的月数，所以呢，大家不能按照原来的说10个月、20个月直接那么一乘就算出来了，不是的。
1: 而且原来那个呢，就是简单，就是大家就是你工资多少乘以10个月就拉倒了。但是你看有的人交的多呀，对吧？领的又少。那么像现在呢，咱们是两项标准，像这个丧葬补助金一般是两个月，抚恤金呢就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9到24个月不等，有的可能要比9个月要多得多，有的呢要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最少是9个月。
1: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每个人还都不一样，咱们就不像以前那样的一刀切了，所以这样呢还要考虑到我们吉林省实际的这个基数啊，来乘以这个相应的这个年份，所以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咱们就得到窗口核算一下，才知道具体准确的数字是多少。
0: 具体来说呢，缴费年限不满五年的发放3个月的抚恤金，满五年不满10年的发放6个月的抚恤金，满10年不超过15年含15年的发放9个月的抚恤金，缴费年限15年以上的每多缴1年发放月数增加1个月，最高呢是24个月，缴费30年以上的按照30年计算发放月数最高是24个月，每领取1年基本养老金减少1个月，发放月数最低为9个月。所以按照刚才刘女士的说法，她的哥哥因为现在的去世前退休金是4100块钱，那三万七那乘以九，就是4100乘以九，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7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数了。
1: 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很多的高知人群，大家如果想自己算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文件依据，有的啊，咱们是国家的一个文件啊，人社部发2021-18号文件，名称呢就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遗属待遇暂行办法，这里面呢有详细的一些规定啊，这个是职工退休的人员咱们的这个丧葬费的补助标准啊，抚恤金的标准啊，这里面呢有明确的这个说法，所以大家想要查一下的话，自己就查一下人社部发2021-18号文件。
0: 好，上午的9:1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
1: 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11-858-151，999-858-151-199，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多次重复几遍的。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签到互动留言，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0000了，谢谢为我们点赞的朋友，特别是默默点赞的家人们，我今天看好多赞都是1000次的，谢谢昨天的暖童夕颜，您的留言我看到了，也给您回复了，这个事儿呢得具体的问一下啊，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从头来数一下，绿水青山林秀慧，蜗牛长华，还有桂琴，诚实人生，他说自己是在吉林市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李姐姐、丁辉哥啊，欢迎大家，
1: 还有老傅啊、春冷风大哥、东东春哥、百顺大哥，还有大管钳子、事事如意志啊，好多的朋友暖通夕颜也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厚道关注了主播，如果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觉得我们的节目挺好的，说的挺实在的，大家呢可以加一下关注，同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屏幕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的预约都预约上，等再次开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明天9点，只要直播一开，您就直接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不用自己找，很方便。
1: 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办理退休的时候拿当兵时的档案啊、入伍登记表和退伍登记表和退伍证啊，这都行了，谢谢百顺大哥。
0: 这些档案是在咱们自己手里吗？因为我没当过兵啊，还是在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那里，我们可以调出来还是怎么着，还就是在自己手里的，百顺大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再互动一下。
1: 谢谢百顺大哥啊，洋洋得意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 大方您上午好，只要有时间我就来打卡点赞，谢谢您，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包括展妈、清新、丽君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嗯，也欢迎大家，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2000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转发链接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公主岭的赵先生前些天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了自己的一件烦心事儿，而且呢是一件大事儿啊。我们线上有一位电话啊，有位听众的电话，我们先接进来，
1: 好，
0: 省着等。
1: 好，这是长春市的李女士吗？
0: 对，李女士你好。
1: 你好，李女士。
5: 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问一下，我给我弟弟问啊，我弟弟明年就60周岁了，他是九台农村的，
0: 嗯，
5: 他没交过那个养老保险，一次没交

0: 我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嗯
2: 嗯，
0: 我寻思给他交，但是我听说是交钱的总额除以139，再加上基础养老金，我就想问问九台区的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1: 嗯。咱们九台区应该是执行的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60多块钱。
0: 啊，160多块钱呢、啊、
1: 对，
2: 你想给他交哪个档、啊、最低档吗？
0: 不对，我就是他一次没交过。
2: 对，
0: 我交，
2: 你可以给他一次
0: 每年交高档
2: 啊，交高档那就不一样。
0: 去年2026和2025年不是5000块钱吗、
2: 嗯、
0: 上限吗？
2: 嗯嗯，
0: 完了以前不都2000吗？
2: 嗯，你看看有个姐姐多好啊，就是到老了60多岁了、
0: 嗯、
2: 一直还有姐姐惦记。这
1: 冒昧的问一下，您弟弟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那还可以吧。
1: 那他为啥这么些年一直自己没交过呢？需要你交呢？你给他拿钱吗？还是他自己能拿？
0: 嗯，他自己不拿，我父亲还健在，大伙掂掂的，姊妹多给他整整、
1: 嗯、
0: 他他也没攒下钱呢、
1: 他成家了吗？
0: 也说不清。没有，
1: 没成家哈。
0: 没有没有。
1: 嗯，体格咋样？
0: 嗯，还行，还可以。
1: 打零工吗？
0: 还，对啊，就打零工。现在身体就是有病了，胃病，给家养病呢，也没干啥。我寻思这来年到60了，一年没有可咋整啊？到老了你说。
1: 那可不吗？
2: 嗯，
1: 为啥要问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您想给他补高档的话，您自己呢得算一算、
0: 嗯。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就是养老金，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就是基础养老金加个人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是统一的、
0: 嗯、
1: 每年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
0: 嗯、
1: 那剩下就看咱们个人账户里的钱是多少。如果你要给弟弟都补交最高档的话，那你得看看合不合适，划不划算。
2: 嗯，我们简单帮你算一算，因为咱们最低得交15年嘛。如果说咱们交13年的2000块钱，再加上2年的5000块钱，那就是说你得一次性拿36000。这个有没有压力？一次性拿36000，这是最高档。如果有压力，咱们就交个中档也行。
0: 我们就姐妹多，大伙儿就研究研究。
1: 行，那你们研究研究吧。
2: 嗯嗯嗯。哎，
0: 这
2: 一家人真新奇。
0: 能开多少钱？这、
1: 嗯、
0: 咱就说开个400块钱左右，他能吃饭呢，是不是啊？
2: 嗯，
0: 在农村还行，要不然一分钱没有，伸手问谁要过将来呀。
2: 嗯，差不多就是按照目前这种测算啊，这个不准，就最终呢咱们得以窗口答复为准，就是咱们交个36000，大概每年每个月啊，大概就是在400多块钱，应该不到500块钱。
1: 嗯，
2: 大致
0: 400块钱就行。
2: 嗯，
1: 483块钱左右。
2: 是，
0: 我们是不是得上那个九台区社保局去办手续，是不是？
1: 嗯，是的，
2: 他有政务大厅，咱们可以到社保窗口。
0: 啊，谢谢哦，非常感谢你。我这个事儿我好几天就想问你。
2: 嗯，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如果要是家里头条件不好，您的弟弟也没结婚，且不具备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看看他能不能申请当地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2: 嗯，
1: 就是无保户待遇。
0: 那不合格，我们那块有的事就是他这样事儿的。
1: 明白了。
0: 就不能指着那个事儿，咱也不能指着就伸手管国家要啊，是不是、啊、
2: 哎呀，
1: 对，
2: 真是给您点赞啊。
0: 咱就是那样式的，
1: 小家能使上劲儿、
2: 嗯，
1: 咱们就让大家呢省省劲儿。
0: 喜欢那样式的，
1: 对，明白。
0: 好像国家该的似的，就伸手管人要，能自己吧为自己为是，还是
1: 是的，
0: 靠自己。
2: 李女士，就冲你说的这番话，我就能感受到咱家的家风特别好。咱兄弟姊妹多，就这一个弟弟成为，对，家里人肯定是觉得放心不下，所以呢，
0: 对，怕他
2: 一起想办法。
0: 以后，嗯，以后。一年没有咋整啊？你说，
2: 嗯，真好，
0: 谢谢哦，非常感谢你到这儿。
2: 不客气啊，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到您。
2: 嗯，
1: 哎，再见啊。好，上午的9:2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海东青留言，他说灵活就业社保断缴2年能补交吗？需要看具体的断缴的年份和情形，需要您说一下是哪年到哪年断缴的，您是哪个地区的。
2: 嗯，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档案啊，去入伍的时候的咱们的乡镇退役军人事务站或者事务所，或者是县区军人事务局去调取就可以了。
1: 嗯、
2: 好，
1: 需要咱们的社保局开具调档函吗？需要拿着社保局开具的调档函去调档吗？
2: 百顺大哥说你问的有点多，咱们连个线吧。
1: 因为我知道百顺大哥呢是一名退役的军人，所以这方面他比较了解一些些。
2: 嗯，
1: 麻烦您了啊。
2: 嗯，知道的话随时告诉我们一下啊。百顺大哥今天早上要不忙的时候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问的有点多。

0: 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谢谢白胜大哥，
1: 真没拿您当外人啊，
0: 那必须的，自己家人。
1: 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今天早上忙吗？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是不是以为早高峰可能会有点堵啊？的确有点堵啊。如果要是早上人口比较多，家里比较忙，没时间吃早饭的，那到这个点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特别是家里有上学的孩子的，那必须得让孩子早上吃一点，垫吧一口。实在没招的，大家呢也要家里多备一点。那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快手早餐，来自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这个馅饼呢，皮儿薄馅儿大，而且汤汁特别的充足。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想吃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而且啊，咱们这个馅饼啊是有四种招牌口味，大家听我们说一说，看看您馋不馋啊。首先牛肉圆葱的，这个经典吧，猪肉三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以及猪肉酸菜的。那咱东北人啊，这就喜欢酸菜这一口。那像猪肉酸菜放在一块真的也是超级香，而且每一款呢都是香而不腻，特别的下饭。咱们平时要是去店里买的话，一张就要7-8块钱，还得排队，但这个馅饼您就吃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就是埋头就是干啊，就是炫。如果您想尝一尝，说以前没有跟我们团购过这个款的馅饼，那你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保证您下次还得跟我们一起团。
1: 一共呢是四种口味的，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刚才我们已经点过了，您最喜欢哪一口呢？如果大家团购下单的话，每样馅儿的各六张，在我们节目直播播出期间下单的再送您两张，那也就是4×6=24再加2，到手呢一共是26张，26张馅饼只要119块钱，算下来呢一张才4块多钱，划算的很。您到包子铺，现在咱们长春一个包子如果是全肉馅的鸡汁的，或者是这个牛肉馅的，大概都得3-4块钱一个。咱们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您给它换完之后啊，就给它放到提前放到冰箱的保鲜层，头天晚上拿出来，第二天早上空气炸锅叮个5分钟，那您就可以直接吃到嘴了，特别的省事儿。
0: 嗯，早上咱们配点粥啊，再吃点馅饼，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这个呢，咱们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的，咱们放在冰箱里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馅饼了，不用咱们和面，也不用调馅，也不用咱们大早上啊到市场上再去颠儿颠儿的去买，咱们就直接在家里轻松的就搞定了，非常的省时省力。我们要是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现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就50组的名额，如果您想要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咱们回复饼，就这一个字儿啊，饼，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1: 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这个净水器啊，特别的省劲儿，就是咱们让人家直接给咱们送货上门之后呢，咱们可以免费试用15天，因为咱们光说呀，您感受不到，但是您在家里安上之后呢，你用上它，你就知道啊，这个水好水，咱们直接喝，这个感觉啊，真的是又健康又卫生，而且还超级的方便。要不然咱家呢，又得是开水壶，又得是晾水壶，一早上啊，就为了这点凉水就一顿忙活，特别的浪费时间。那像咱们家里要安上这么一台净水器，不光说咱们做饭喝水，洗菜淘米咱们都能用这个水，都是净化够的干净的水啊，非常的好。但咱们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怎么能判断出家里的水好不好呢？如果您家的开水壶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底下呢就一层水垢，那可能咱们家里的这个自来水呢，它里边的相应的这些杂质会多一些。如果要是生活比较讲究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可以安一台净水器了。可是净水器市场上的水深坑又多，其实最怕的就是两点呗，一是售后没保障，你打个电话发现电话已经注销了，还有就是换滤芯儿 贵而且频繁，隔半年就得换一次，换一次。

0: 那都得五六百块钱，那你说啥家庭啊，是吧？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沃克净水器，它一共有四个滤芯儿，滤芯儿到了寿命，它都会自动的提醒，而且呢，所有的消费都是明码实价的。像我们说的四个滤芯儿当中，有一个是 RO 反渗透膜的滤芯儿，它两到三年、三到四年换一个就行。像其他的这三个滤芯儿呢，只要使用到期了，它就会自动的提醒。那它换的周期根据咱们家的水质啊，一般呢是12个月到15个月左右。您打一个电话，售后师傅免费上门给您换滤芯，还是很方便的。
1: 嗯，而且咱们这款净水器特别的智能，就是它带着这个智能双水龙头，数码屏直接显示这个水质到底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啊，就你什么时候该换滤芯了，人家就直接提醒你了，一眼就能看得见，不用咱们瞎猜。而且是 500G 的大流量，出水非常快，做饭啊、烧水啊、泡茶呀、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呢，咱们赶上活动，买一台直接送一台，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两秒就出热水，五档温度随便调。咱是泡茶呀、冲奶粉呀、喝蜂蜜水呀，或者是冲咖啡呀，各种温度随心所欲啊，直接打开来，你想要几度就是几度。老人孩子用着都非常的安全，而且还有儿童锁啊，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早点打电话4000077118614000771861。
0: 再和大家来关注骨关节健康，把氨糖补足了，这样在换季的时候呢，咱们的骨关节才能够更有劲儿。现在呢，正好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的，事倍功半啊，事半功倍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大家如果要是买的话，有活动，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它有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密度，而且呢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效果非常好。
0: 所以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如果大家想吃氨糖的话，您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相应的疼痛感呢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硬不疼不咔咔响了，骨关节年轻，也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的。
1: 嗯，现在呢还有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的，免费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如果要是被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困扰的患者朋友，可以留意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呢，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专家说了，现在啊是这个夏季啊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如果您想要预约呢，先打这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为什么说现在是治疗最佳时机呢？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而且呢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呢，它是更好也更彻底的。那么专家的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啊，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还是挺合适的。
0: 嗯，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

0: 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0431-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稍稍有点长啊，我们把视频消耗切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海东青追加了我们的问题，他说自己呢是2021年开始交的松原市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24年、25年没交，现在想补交，可以吗？
3: 可以啊，正常是可以的吧？那为啥不让补呢？
0: 24年、25年，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按照相应的年度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
3: 啊，那过期了，
0: 相当于我们放弃了当年的社保缴费权益，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来补缴24年、25年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保费。
3: 我们
0: 错过两年了。
3: 我们补缴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年限的。像有一个阶段比较特殊，就是那么口罩期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大家当年来不及交的或者没有交的，那可能就错过了。如果您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咱们一定要记得每年要逐年交，千万不要错过。但如果我们是城乡居保，或者说我们以前说的新农保啊，那咱们就可以一次拿齐。如果你有欠缴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年限不够呢，在我们退休的时候是可以一次补齐的。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一堆拿齐。为啥呢？如果咱们逐年交啊，人家国家还有补贴给你，而且你还有利息，利滚利也不少呢。那如果你要是当年最后啊，咱们一堆拿齐，这个补贴可能这个部分就少了很多，再加上利息也少了一些，那您算起来呢，就没有咱们逐年交这样划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哪种的养老保险，我们尽量啊不要错过，一定要记得一年一年每一年咱们逐年给它交上，不要落下。
0: 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您在2018年1月1号之前，也就是截止到2017年12月31号之前开立过职工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账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断缴的、空档的，现在呢经济条件好一些了，想补交的，那您可以问一问参保地的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像2017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有是断档的、空档的，自己想补的，能不能补？如果要是能补的话，咱们尽量把它补上。如果要是现在窗口期已经过了，不让补了，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想着逐年往后交。
3: 嗯，尽量不要断。那如果要是断了想补的，咱们就第一时间去问，能补咱就补上，不能补呢，那咱们就得想办法，这个只能以后每一年啊逐年往后交了，千万不要落下。尤其咱们现在赶上延时退休之后呢，因为最终核算你这个缴费年龄的时候，年长呢就是时长的时候，你如果你交的不够，那到时候肯定还会要想其他办法，或者说是看到时候的政策能不能补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断啊，如果要是能够逐年交的就尽量逐年交，要不然影响我们将来退休的时候的审核。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已经12点了，怎么还没来水？咱们净月区还有小区没来水吗？因为这两天停水的时间有点长啊，受区域的范围比较大，受影响的区域范围比较大。您家来水了吗？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网友啊，叫句号，就一个句号，标点符号，呼叫人工客服问怎么还没来水。你应该问问您的物业啊，为啥还没来水，其他小区都来水了。
3: 没有来水的地方，咱们物业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临时接水点啊，或者这样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夏天一旦停水时间过长的话，的确是挺遭罪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呢是来自海城的老扎家牛庄馅饼啊，这是当地的百年老字号。

很多人去海城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一口。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饼啊，就是我们说的吃的那个饼，就这一个字儿饼，就可以看到这个馅饼长啥样，通过链接再下单也可以。现在119块钱，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咱们24送2，到手呢一共是

0: 我觉得哪一款都好吃，您听听，牛肉圆葱的喜不喜欢，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是不是都挺香的？你要是馋了，想吃，想尝尝，或者想给家人一起来团购的，咱们就�50打电话啊，我们就一共50组的名额，那现在肯定有朋友已经开始预定了，大家要是想要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昨天呢，有好几位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净水器三个字。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沃克净水器长啥样的，它的整个的生产线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2588元这一款的净水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了。因为2588呢，它不是一个小数，再加上净水器市场比较乱，您家的子女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事儿。如果咱们想试用或者是想买，一定要和他们打一声招呼，问问他们的建议啊，这样呢咱们就不闹心了。
0: 2588要是大家觉得有压力呢，我们可以分期付，就是一个月交199块钱，一共13个月，也就是一年多一个月咱们就付清了，这样呢这个净水器就长久的可以在咱们家里留用了。那如果要是说咱就想试用一下，那您家里人商量好了之后，如果想试一试完全可以啊，咱们打电话就行，400-077-1861400-077-1861。
1: 好，刚才我们的反馈呢说了个头，我们赶紧说一说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反馈情况。公主岭的赵先生在2021年啊，在公主岭的某开发商的售楼处花全款34万买了一个商品房，当时呢也签了正规的购房合同，那约定合同约定2023年可以如期交房，可是呢2023年已经过去3年的时间了，赵先生说这个房子呢一直没盖完，2024年7月份开发商出具了退钱承诺书，而且承诺将会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把34万元的商品房的购房款如数退还给赵先生，而且呢这个承诺书上有相应的公司的公章，可是开发商依然没有履约。
0: 嗯，就是这钱也没给，房子也不交啊，那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赵先生究竟该怎么来维权呢？是不是需要报案呢？还是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呢？对此啊，我们帮着赵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乔威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乔律师的解答。
2: 是这样的，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这个情况是属于典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那双方有正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还出了加盖公章的退款承诺书，这个是属于明确的一个民事约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存在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特征，所以公安机关一般是不会立案的。那报案呢，就解决不了咱们实质的退款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直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就以这个签订购房合同、出具退款承诺书的开发商呢为被告，直接起诉，要求他退还全部购房款，并且呢可以主张逾期违约利息和相应的违约金。起诉的同时呢，建议进行一个财产保全，把开发商名下的账户啊、房产资产查封住，这样呢是以防开发商呢转移资产。最后实际上还想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建议我们尽早的去起诉，因为你一旦拖久了之后呢，开发商的经营出现问题或者资产被掏空，那你就算打赢了官司，那钱最后也很可能拿不回来，所以尽早起诉。
0: 嗯，
1: 和我们在直播当中给赵先生的建议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乔律师说的层次很清晰。首先呢，我们签订的是正规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它属于违约合同纠纷，而且不具备所谓的集资诈骗等相应的诈骗犯罪的特征，所以没有办法报案。那如果对方违约了，我们只能是到房屋或者是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告他。
0: 嗯，我们当时建议赵先生啊，不要光看别人告没告赢，您就光看了其他人说现在啊有起诉的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结果，所以自己这边迟迟没有动静。我们当时建议您赶紧啊，要进行自己维权，你别光等别人。为啥呢？因为这个，假如说这家公司他哪怕账上还有一点钱的话，那么告赢他的这些人，那么可能就会按照这个顺序呀，把这些资产啊怎么办啊，看分配给哪些人。那你要 要是一直不告，人压根都不知道，法院都不知道啊、还有这么多人啊、可能还没有

0: 拿到这个钱款还存在纠纷，所以你不要等，这个时候呢你也别管别人什么样，咱们都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他有他的合，咱有合同，还有对方给咱们立的说要给咱们把这个房款全部退款的承诺书，上面还有公章，你手续都全，你还等啥呀？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赵先生，别看别人，别等别人，自己就抓紧时间来为自己维权。
1: 我们在和赵先生沟通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当时呢这个房子的34万元的购房款啊，也是自己东拼西凑的。那原本想着交房咱们就装装修就可以入住了，没成想一拖拖到现在，26年都过去一半了，这个房子肯定是遥遥无期的。那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到法院起诉立案，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像乔律师最后提到的，因为这个公司它可能这个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或者等等其他的问题，如果被掏空了，那即使我们赢了官司，所有的债权人都是需要排队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先来后到是一个，还有根据他所有的这些债权人的性质也会有一个排队。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想维权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有诉讼时效的，一定要尽早维权，这样才能避免不再遭受其他的损失。
0: 是的，也不会说第一个起诉的人马上就能给全款啊，这个可能还会最后法院还会评估，所以你一定要起诉，如果不起诉的话，法院那边都不知道啊，这家公司还欠着这么多人的钱。咱们不管别人，您先得抓紧时间赶紧立案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赵先生不要再等了，咱们挣点钱多不容易啊。也提醒大家伙啊，买期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要看这家公司是不是五证齐全，同时呢能不能如期的交房，期房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包括房票子这些都有风险，我们一定要自己甄别好了然后再出手，然后再买单，要不然的话就要做好这种相应的这种以后续的像赵先生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您得考虑衡量好咱们能不能承担这样的后果。
1: 是的，要不怎么说呢，相对来说一般情况下啊，大的开发商可能信誉度会更高一些，资质会更全一些。那我们买房子大家都知道是一大事儿，对于任何家庭来说它都是一笔大钱，都是一大炮。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包括我们买卖二手房的也一样，要尽量找一个信得过的靠谱的中介。如果要是小中介，大家呢一定要谨慎，可能他的中介费比较便宜，或者说比别的中介给你高高抬了那么一两万，但是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大家呢还是要提前预估到位的。
0: 嗯，总之就是挣钱不容易啊，咱们在买房啊，包括在其他的消费购物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也希望大家少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购物的经历啊，不管是买啥咱们都要谨慎小心一点。
1: 欢迎大家预约我们直播界面滚动播出的小日历，明天9点钟我们直播的预约啊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呢可以一键预约。刚刚我看到有好几位家人都已经预约成功了，预约成功的也有提示啊，比如说像云淡风轻啊，咱们点开小日历全部预约就可以。明天呢我们会把下一周的整个5天的预约设置好，大家呢就可以一键预约了，事事如意，也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的直播，谢谢您啊。
0: 嗯，还有展妈啊，知青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对，都是1000次，辛苦大家了啊。今天有好多朋友一直在帮我们点赞和转发，非常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1: 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呢都是老手艺老工艺，在海城当地呢这家馅饼也可有名了。如果您要是想尝一尝正宗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只有50组的名额，119块钱到手整整24张，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下单的还会额外送您2张，也就是到手26张，算下来一张啊十足的咱们牛肉的或者猪肉馅的馅饼才4块多钱一张。
0: 嗯，叔叔阿姨们，咱们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烦恼？早上想要吃的一顿饭啊，希望能够吃的好一点，但是咱没时间做呀，对吧？中午晚上你说咱要嘴馋了，想吃香喷喷的馅饼，那咱们又得自己和面调馅儿擀皮，又费劲儿又麻烦，忙活半天还不一定好吃。外面买的呢，要么就是太油了，要么就是皮太硬了，吃着也不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又省心又

又好吃，而且还非常实惠的辽宁海城的老扎家的牛庄馅饼啊，绝对好吃，特别香。你要是想尝一尝，咱们就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0: 时不时感觉到自己胸闷、心慌、气短的，干啥提不起劲儿的，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心脏缺营养了，可以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市面上呢有很多辅酶 Q10 的产品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的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的橄榄油。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辅酶 Q10 产品呢，每百克的含量大概是在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啊，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要是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十天二十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0: 是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啊！时间过得很快，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订购的，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马上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如果大家想保护眼睛的，一定要切记晚上关灯之后就不要玩手机了，如果玩手机必须要把灯打开，否则蓝光刺激眼睛，您的眼睛会越来越花。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啊，特别是现在的中老年眼贴可以试用，您打电话400-609-2166，咱们订购好视力的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好视力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大家的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可舒服可得劲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再送您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十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好视力啊，三重好礼都能送给您四重好礼了。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9:56，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啊，这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的播出时段。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反映，或者说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我们尽量在这个时间内给我们打电话。那么如果说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留言，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唠唠嗑的也可以啊，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都能看到，包括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很多家人是通过回听来听我们的节目的，如果要是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在上节目之前直播开始之前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平静如水问关于建筑装饰公司招聘的信息，那您自己。

0: 呢，一定要仔细的核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般的都是相关的事业单位的这些招聘的信息，涉及到企业的，大家可以登录相关公司的官网。当然，所有的说花钱能办工作的，大家都不要信，骗人的。
1: 嗯，要擦亮眼睛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啊比较勤，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雨伞啊、雨具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了。像昨天下午啊，就是下班的那个时间，这冷不丁的一场这个大雨啊，瓢泼大雨就开始从天空中往下倒一样，好多人没带伞的真的是被淋得落汤鸡一样。还有在那个时间点，如果你打车呢，那可能真的是赶上了前面有40多个人排队，从来没出现过这情况。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里面，一般你要想打车想拼车，前面据说有40多个人排队，你说这啥感觉啥心情。所以咱们一定要打车提前亮来啊，不管去哪儿啊，还有包括外出这段时间，咱们尽量带好雨具，以免啊被随时浇成落汤鸡。
0: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2: 新闻时刻发生，
3: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2: 资讯大包放送。
4: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2: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2: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竟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2: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3: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2: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

0: 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四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1: 省级专家来我院坐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理，全程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0: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一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三大三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2: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四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3: 截至目前，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10000余名管理者、建设者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根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长春新区中欧班列累计发运8830标箱，总货值约8.45亿元。这一数字已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的发运总量。作为外贸新增量的海铁联运通道，同样表现抢眼，累计发送量达10096标箱。日前，吉林大学在朝阳校区黄大年楼举办黄大年纪念馆新馆落成开馆仪式，纪念馆面向社会开放，并开通数字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参观。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对于广大考生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是一场心态的较量。考前心态调节是考生高效备考、稳定发挥的关键。如何做好情绪管理，用良好的心态来迎接大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给出的专业指导。
4: 其实考前紧张呢，并不罕见。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可能会出现，可能比较沉默呀，会拖延啊，还可能会出现，这个不想去复习，拒绝学习，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表现为头晕、心慌，啊，像腹泻呀，身体的一些不舒服。
5: 医生表示，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的身心反应，也并非坏事，考生、家长应该理性面对。
4: 关注这个考前的紧张呢，是否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学习？学习效率，是否影响我们的考试啊、睡眠呀、饮食啊？如果这些方面都不影响的话，那么适度的紧张，也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5: 同时，医生提示，当自我调节效果甚微，负面情绪持续加重，就需要及时向外界求助，疏导心结。
4: 如果说这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我长时间的反复出现睡眠不好、睡不着觉，也很难呢去学得进去，或者说呢不能够上学、拒绝考试等等，那么这些现象，那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5: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春市第6医院中高考心理咨询热线已经开通，有需要的考生、家长可拨打0431-12356进行免费咨询。
6: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从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今年以来呢，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5月27号，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

0: 12天的试航任务，并且靠港。2026高考临近，教育部协调主流 AI 平台在考试期间严格限制拍题搜题功能，严防作弊，维护公平考试环境，保障招生秩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近日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静，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的专栏静言读书会，我们稍后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2: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3: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4: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金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松。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我是你的朋友静言。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以及静言读书会来向大家进行小屏端的直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添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跟大家说说，现在已经距离高考只有10天的时间了。那么高三的教室啊、走廊啊、书桌前呢，到处你都可以看见埋头深耕的身影哈。空气里也似乎都在弥漫着紧张、焦虑和忐忑。很多考生现在这个阶段都是在埋头刷题，很多的家长也都是在默默地进行着守候。那么可以说高考前这10天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争分夺秒的寸时寸金的这个关键节点了。那好多朋友或特别是这个考生和家长容易进入到这么一个备考的误区，就是总觉得呢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停的去刷题，然后在刷题的过程当中，好像似乎大家都会用这么一个观点啊，去影响孩子，说你多记一道题没准他就考呢，那你答对题的概率就大呢，也许你就能多

得一分呢？所以大家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生怕把手中的这个笔呀、一放下，然后呢，就影响到孩子在比赛当中，在这个高考过程当中的发挥。好像我这个笔稍微放下歇一分钟，那么我就高考的时候就会错失一两分，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有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孩子们会进入到机械刷题、身心疲惫的这个状态里。那么你想想，如果身心俱疲的话，孩子面对高考的这个心态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说高考的考前，我们还是要关注读书这件事儿。那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了，说哎呀，就这么几天了，看啥书啊？看书不如刷两道题了，是不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盲目的刷题其实不如你在这段时间当中有效的去做一些科学的阅读。哪怕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每天只是抽出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哎，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回归心态的平和，让备考的这个状态啊，能够持续的去续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劳逸结合。那么告诉我们的孩子啊，好好的去调整我们的呼吸，心态就平整了，是不是？有些小孩会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刷题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紧张。那这个时候教大家一个方法，看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叫内关穴，我们捏一捏它。然后呢，当你觉得天气燥热，哎呀，心情不适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然后慢慢的数一数，1、2、3、4、5，对吧？5秒钟之后再去想那些烦恼的事情，可能它就过去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让我们的前额叶活动起来啊，对前额叶更友好的活动，其实阅读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真正的高考冲刺应该是整块时间的深耕刷题，课堂时间的专注听讲，碎片化时间的静心阅读。刷题呀、是向外突破补齐短板，而阅读是什么呢？是向内扎根稳固根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在高考之前你为啥还要去读书。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语文，阅读绝对是完胜高考语文的核心利器，也是语文备考当中最核心、最万能的杀手锏。很多同学觉得语文的提分比较慢，靠积累啊，这个没有捷径。其实不是，如果你能够考前做到精准高效的阅读，完全是可以快速拉升语文分数，稳住基础，拔高作文的。考前的语文阅读不需要盲目的拓展各种繁杂的内容，你重点要关注到三类题材当中，就能够精准的适配高考的考点啊。第一类是什么呢？第一类就是深耕课内的经典篇目，名家名作和古诗文、古诗词。三年语文课本藏着高考语文80%的基础考点和答题的逻辑，所以很多同学一味刷题，但是忽略了课本。殊不知文言文的实词、虚词，包括它的句式、用法，古诗词的意象、意境等等，现代文、古诗文它都是源自课内文本的。所以考前你要每天拿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去好好读一读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内容，熟读名家散文、议论文、古诗文，既能够夯实基础默写、文言翻译文本的这个解读能力，然后呢也能够潜移默化的培养语文的快感，让答题有依据、有思路、有分寸。那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就是经典名著的片段。这个呢，大家在考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通读整本的名著，你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品读一些经典的片段，比如说金句妙语啊，核心情节、人物的赏析、主题主旨，积累丰富的人物素材、精神内核和经典论据，彻底解决作文素材的匮乏、内容空洞和立意浅薄的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熟悉的篇章当中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细节部分去读，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你写作文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第三类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考前这十天一定要泛读时政热点、优质的杂志片段。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说时政啊、杂志啊和语文考试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恰恰是相反的。高考作文呢，紧跟时代的热点，它会更加注重青年视角、家国情怀、时代的思考，所以日常品读时政评论、优质文摘，哪怕就是碎片化时间的段落阅读，也是能够积累高级句式、规范表达、时代素材和拓宽写作格局，让你的作文立意会更高，答题的方向清晰明确，那你语文的成绩自然是稳步提升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试着将名著的片段灵活地运用到不同的作文话题当中哈。那还有一点，阅读就是跟数学非常的相关了。很多人认为数学是靠刷题、靠计算、靠公式，这个和阅读没有关系，但这个其实是极大的这个备考的误区。高考数学的核心难点从来都不是复杂的计算，而是审题不准、读题不清，无法快速抓取核心考点。很多同学做题出错，不是他不会做，而是因为读题遗漏了题目当中给的关键条件，误解了题目的设问，所以没有找到考点的核心，那当然这道题你就做不对，也拿不到高分啦。另外呢，在考前的最后阶段，数学的核心任务一定是阅读啊，就是专项练习读题的能力。大家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是在盲目的刷新题，而是回头精读所有那些你做过的真题、模考题，还有理解他们的这个经典的错题，逐题细读题干、设问、条件限制，反复的揣摩每一道题的考点定位、命题思路和解题的切入点。读题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梳理知识点、复盘解题逻辑、训练信息提取能力的过程。所以你要坚持每日读题，能够让你养成快速精准的审题的习惯。在考场上，有的孩子说，我这一搭眼儿就知道这道题为啥要这么出，我应该怎么答，这个事儿呢是特别关键的啊。坚持每天读题，规避审题陷阱，然后提升解题速度和准确率。考前你一定要读透你曾经做过的那些错题、旧题，这个远远的要比你盲目的再去刷一些新题更有价值，能让你精准的把握备考的方向，实现高效提分。再者呢，就是英文的阅读。那有的家长说，哎呀，这时候还读啥英文呢？这数学语文都够读的了，是吧？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阅读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英语的总成绩，因为它是高考英语的半壁江山，重要性无可替代。你看那个高考卷子，你按分值来看，你看看阅读值了多少分，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考生的阅读能力是你高考英语成绩的直接体现。考前最后的这十来天的时间，我们不需要再疯狂的啊去背那些这个比较偏、比较偏难偏怪的单词了，也不要盲目的去海量的刷阅读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每日英语阅读。还是那个概念，就是你每天拿出十分钟、二十分钟精读什么呢？刚才我不是说吗，要关注时政，对吧？语文要读时政，英语更要读时政。你要读英语时文、热点短文、真题阅读篇章，这个题材一定要覆盖到社会的热点、科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校园生活等等高考的高频话题。那阅读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必要纠结个别陌生的单词，也不用做到逐字逐句的翻译。重点是培养什么呢？英语的
语感，然后要熟悉英文的句式结构，适配高考阅读节奏。长期坚持考场上面对阅读理解七选五完形填空，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题感。什么叫题感？就是我看到了这个题，然后我就有感觉，我就知道这个题的答题思路是什么。那么你在这段时间当中读文更流畅，解题也就更精准，语感稳定在线，做题的手感也就会大幅提升了。稳定的阅读语感呢，是考前英语提分稳住基础分的一个最佳的保障。那咱们说完了这三大主科，咱们再看看文综学科的备考点，它其实同样是离不开阅读的。你就拿历史和政治这两门学科来说，高考它的答案从来都不会脱离教材，所有的考试信息、核心考点，还有它的答题逻辑，全部都是扎根在课本里的。那么很多同学考前疯狂地去背教辅，记押题素材，但是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课本阅读。你看，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无论你找什么样的专家来跟你去分享答题的技巧和时间，让你的备考更高效，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逻辑，就是要回归课本的阅读。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历史和政治最最稳妥的提分方法，那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踏踏实实的反复的通读课本，逐章节精读知识点，梳理知识框架，牢记核心概念、历史事件、实证原理，然后把你的课本内容给它吃透嚼碎。课本啊，记住啊，万变不离其宗，课本是高考命题的唯一依据，所以读熟课本就等于掌握了大部分的基础分值。那有些孩子就说，哎呀，基础分值没有那么重要，我去追难题和高分题。其实你想一想，整个基础部分加在一起，它一定是占到你这张高考卷面分的绝大多数的分值的。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回归课本，回归基础知识。大家这个段时间可以读一读啊，就是高考近三年以来的这些真题，然后呢，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你可以随意品读一些时政的材料啊，像热点评论呢、政策解读啊，熟悉规范的时政答题语言，长期的积累，答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摆脱口语化的表达，语言也会更规范，逻辑会更清晰，也就更贴合评分标准，那么答题的得分率自然而然也就会大幅的提升了，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回归到这个本质上来。那在这里呢，我还得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考前备考的这个核心的节奏，就是整块时间你一定是稳扎稳打的，要专注刷题、整理错题、复盘知识点。然后呢，你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你想放松的时间啦，喝杯奶茶的时间呀，然后呢就是你想溜个厕所、刷会手机的这个时间啊，你就不妨把它用来坚持阅读，然后呢，涵养你的心态，积累素材，哪怕就是课间十分钟、饭后休息、晚自习收尾、睡前的片刻时间段，这些琐碎的时间都不要高强度的去刷题了，不需要死记硬背，就静下心来默默的把这个题给它读了，哪怕每天你就20分钟，那你坚持这十天的时间，你算算是不是每一科你有200分钟的时间积累素材，你一定能够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尤其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刷那些有含金量、有热度的视频。然后更加重要的是，考前的阅读不仅能够提分，它还能够干嘛呢？阅读是让人最快速的把心平静下来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呢，高考前夕绝大多数考生的问题不是答题的能力不足，而是心态的失衡。题海的堆砌呢，会给你带来疲惫，然后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不断的刷题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说，哎呦，
成绩有些波动，我是不是对我的分数有些自我怀疑，然后再加上这个时间段的倒计时，那真的从今天开始就进入了19876543321的焦虑紧张的节奏了，会让大家心浮气躁，心神不宁。所以孩子们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咋越来越着急，但是我却学不进去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越学不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很焦虑。而安静的阅读其实是最好的情绪解药，翻开书页的瞬间呢，我们就能够暂时脱离题海的喧嚣，放下分数的执念，让我们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也让浮躁的内心逐渐安定下来。阅读其实是能够稳住备考状态，守住做题手感，让我们在高压的冲刺阶段始终保持清醒、从容和笃定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

0: 静言读书会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当然呢，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个高频的这个备考阶段里面啊，我们的孩子们还是始终要保持你心态的这种平稳啊，允许一天有20分钟时间跳出刷题的这个状态，然后呢，高效的去备考，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平静的去阅读。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的静言读书会。高考前的阅读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其他的时间段里呢，大家如果关于阅读有您想了解知道的话题呢，请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另外最后做一点点小小的预告，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哈，我们会邀请小树叶童话樱花树唱片机当中端端的故事啊，就是端端的原型青年作家于子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我们的童声小作者和我们的热爱阅读的大小朋友一起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后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8摄氏度，其他大部-11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哎，那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机构啊，那就是南关区。

0: 文化馆非遗办公室，它呢是南关区非遗保护传承的专职机构，隶属于南关区文化馆，在区文旅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了项目负责人张瑶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南关区的一些非遗项目，以及他和非遗传承人们的故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张瑶主任。你好，张主任。
1: 哎，林老师、裴老师和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2: 又见面了，
1: 对，亲友们。
0: 那当然呢，网友也可以，因为我们在视频号当中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融媒直播啊、
2: 哎，
0: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进行观看啊。那我们都知道啊，在很多的文化机构呢都设有非遗办公室，
2: 嗯，
0: 但是呢，咱们南关区的非遗办公室工作的效率啊，还是成就啊，格外的好，这是因为点啥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南关区啊，作为长春市的历史发祥地和文脉所在地，历史上虽有"先有南关，后有长春"的说法，清道光年间，这里就是方圆几百里最大的村镇。1825年，长春厅迁址于此，又形成了后来我们长春的雏形。多年来的文旅融合，让我们南关的历史文化底蕴愈发深厚。
0: 哦，
2: 啊，
0: 还占有着
2: 资源
0: 这个地利的优势。哎，那当然人和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你看这个张瑶呢，别看年龄小，但是呢是一个特别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年轻人啊。哎，那你当了这个非遗办公室主任之后，都做了哪些大事儿呢？哪些好事儿呢？
1: 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首先我是21年开始接触咱们的非遗的，当时呢和很多老师去沟通，也是很特殊的时候，就是每天会跟他们通电话。然后在2023年的4月份，我们开始建了我们那个南关区非遗展厅。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7件展品，到现在已经展厅里已经有超过400件的展品，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32项非遗技艺，比如说像国家级的应试奇穴疗法，还有我们省级的，比如说赵家古筝艺术、中式泥塑、白式面塑、关东泥儿张、顶风针、福义德等等，还有呢12项省级，还有19项市级。你比如说像荣派单弦、蒙古族的马头琴演奏技艺、薛氏中医、我们南关区中医院大柳树、评剧的花派、流派、新派、郭派等等的19项。
2: 哎，可以说这些如果不陈列在咱们文化馆里啊，就是像我要自己去发现，我这真的很多我都没听过。
0: 对呀，
2: 我都不认识 啊。
0: 哎，而且呢，我觉得这种工作呢，不仅是一种抢救和保护，更重要的是让他觉得，哎，非遗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来到展厅，哎，看到一件件作品、一个个图片、一段段的介绍，就能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人和事儿啊。那你看原来呢，我们的南关区非遗办公室可能只是一个屋子，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一层的展厅啊。哎，有幸呢我也专门有一天受张瑶主任的邀请去参观了。哎呀，一进到那个展厅里的时候就被震撼了，不仅是空间非常的宽阔敞亮，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一件件这种展示的作品，就有点像那种藏品一样啊，让我们由衷的生出的是一种骄傲和自豪。
2: 文化底蕴又被扩大了，
0: 没错
2: 啊。
0: 哎，那我们就一件一件讲啊。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呢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有32个省级项目、市级项目、区级项目，那就更多了啊。那在这些项目当中，让你最觉得震撼的或者是最打动你的项目都有哪些呢？
1: 其实是每一项
0: 每一项每一个、
1: 但是从我个人的我个人角度来说，因为您知道我这上一个月刚刚走进您和裴老师节目，老张小薇，对，我本人大家知道我是学音乐的，那我可能对音乐的项目更加的关注。你比如说像我们省级项目的赵家古筝艺术，赵小征老师也有幸做过您的节目，
0: 对，他们已经是五代传人了啊、
1: 对对对对，更多是
0: 到了我们的那个
1: 第八代了
0: 啊，小郑老师已经是
1: 第八代传人了、
0: 哦、
1: 对对对对、像他的爷爷赵登山先生，那是我们中国的筝王，还有父亲的赵峰先生，到传到赵小征老师，每一代都是很有，就是老师技艺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人家您知道啊，他家的古筝是不用指甲的，用真指甲去演奏，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左手琴右手韵，琴韵结合方有一片的天地，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是能创造曲目的。现在赵小征老师正在为他父亲赵峰老师创作他那个曲谱，整理曲谱，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就像我是学钢琴的，像我小时候弹什么哈农、车尔尼、贝多芬，对吧？肖邦，这以后有幸我们所有学古筝的学员们、同学们去弹赵峰老师的作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1: 对，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古琴谱，
2: 嗯、
1: 有很多的它不是说记录在案的，
2: 嗯、
1: 都是一代一代这个
2: 传
1: 人传下来了。
0: 对对对，
1: 那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记录，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文字，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一项工作，而且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
0: 非常。
2: 我发现这个张主任一学点啥事儿的时候，这个声情并茂的，不是，就是我感觉好像真是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啊！左手琴，右手韵。那这个咱们这些非遗的这些陈列的这些展品，
0: 嗯、
2: 是不是都有这个介绍？因为林毅不是去过这个、
1: 啊、
2: 他那个展厅吗？
0: 对对对，都是有介绍的
2: 啊。那个展那个介绍是不是你也跟参与工作了呢？
0: 是
2: 我感觉一定是这样，
0: 是由我去所有的整理的照片整理，
2: 啊、
0: 然后设计是我们单位的美术部的负责人冯俊明同志他去设计的，而且我们已经改版了很多版，照片在不停的更换，让所有人能看到第一时间的一些活动。
2: 那这个这个您负责平时的讲解吗？就
0: 对，我负责整体的讲解。
2: 哎，这一讲解我感觉对印象就会更深刻了，这种是吧？
0: 那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2: 嗯，
0: 我每次讲解词都是不一样的
2: 啊，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像您说的，在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是必须的，数据是正确的
2: 啊，
0: 其他的是
2: 形容词是有更换的啊，
0: 然后现场发挥，因为很多现场的观众他会问我问题
2: 啊，像我一样随机问问题，
0: 对，问问题以后我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给他讲。孩子来，成年人来，老年人来，或者是领导来，他每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讲的生动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2: 哎，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些非遗的这些产，就是这属于展品吧，
0: 嗯，
2: 不能叫这个产品。
1: 哎，你看，根据参观人的年龄、身份、地位的不同，他的
2: 讲解
1: 也不
2: 同，
1: 这只能说明张瑶老师把每一个非遗项目都刻进了他的骨血当中了，融为一体
2: 了。铺上去
1: 了。哎，你看，刚刚我找到了去参观时候的这个照片，你看啊，我们就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非遗项目，你看长春高跷、
2: 嗯、
1: 四季泉、
2: 嗯、
1: 甲式松花宴微雕、
0: 嗯、
1: 真不同酱肉制作技艺、嗯、顶峰针糕点制作技艺，还有瓜王沟甜瓜栽培技艺，福义德道口烧鸡制作技艺，关东泥人张，冯氏
0: 绢
1: 人，
0: 中式
1: 泥
0: 塑，
1: 赵
0: 家
1: 古筝
0: 艺
1: 术，
0: 白
1: 氏面
0: 塑，
1: 韩
0: 氏
1: 草编，葫芦彩雕，孟氏整蛊，哎，一圈圈走下来了啊！
0: 还有一个
2: 直接自己就介绍了啊！
0: 对对对，基本完了，最后前面就是那个应试奇穴疗法。
1: 对呀，哎，
0: 我大概能记着这个顺序。
1: 哎，我其实是想很想把这些解说词也给大家做一个推介的，但是这个字有点小啊，我就看到这个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试奇穴疗法，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应试奇穴疗法创始于1900年，创始人应明庚，用于
2: 你看你这种讲法
1: 不是我这个真
2: 看不
1: 清
2: 是吧？
1: 这字太小了，
2: 但是你这个讲法讲完我就记不住。
0: 他是主要是
1: 让
0: 现在
1: 张瑶讲，
0: 对，用他要用子午针呐、啊，用的是就是咱们那个十二时辰的感觉，
2: 嗯，
0: 往身体里打那个线啊，可以治疗像十二指肠胃溃疡啊、胃炎呐、啊，像女生的美容养颜呐、啊。第四代的传承人应达师博士每周都会在咱们长春出诊，他家是世代行医，兄弟姐妹们在全国各地。特别厉害，他家，而且我们还做过义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非遗进玩家志愿服务一起做过义诊，老师非常热情，
1: 哦，
0: 特别好，这些老师都特别好。
2: 你看这讲完我就初步认识了，子午针十二时辰，我就知道这个非遗基本是、
0: 哎、
1: 啊。那他这个就是
0: 说
1: 不是随便的给你扎针的，
0: 不是。
1: 比如说假设你这个肝，治疗肝，
2: 什么经肝经胃经
1: 走肝经的时候、
2: 啊，
1: 他是在那个时辰来得给你下针啊、哦。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2: 对，
1: 而且那他还是不只是扎针，好像还有点埋线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埋、
1: 哦、
0: 线对。
1: 啊、哦，你看看这，你看这张瑶一说，咱就记住了。
2: 介绍啊，就记住了
1: 这个啊，奇穴针法
0: 是。
1: 哎，
0: 不同的，这因为非遗分十大类嘛，比如刚才说的是传统医药，那旁边那个孟氏整蛊，你看他家又一个样子。你看1953年，长春市人民政府力邀第三代传人孟信卿在长春市中医院建了第一个骨伤门诊。你看这又是又治疗骨头的，
2: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比如说市级的，像虚穴市。点穴呀、啊，按找穴疗法呀，林氏皮肤诊疗法呀，还有大柳树的南关区中医院的膏药啊，传统医药你看就分很多种不同的治疗。第二呢，传统技艺类，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1: 顶峰针的糕点技艺、
0: 嗯，对，顶峰针糕点之、
1: 啊、
0: 经有稻香村常有顶峰针，还有我们的福义德道口烧鸡，1980年

0: 第八代传人张存友，给第九代传人尹志云一同老汤和一块排，才有了现在的福一德。
1: 到
0: 处着急，
1: 到哪家福一德都排队，
0: 对对、哎、
1: 真是那种、啊、
0: 是、嗯、还有像瓜王沟的甜瓜栽培技艺，这都传统技艺类的、嗯、啊，还有下一个就是传统美术类，比如说像长春玉雕，这来过您的节目，中式泥塑、
2: 啊、
0: 中东生老师，冯氏军人的冯雨平老师，关东泥儿张的、
2: 啊、
0: 对、
2: 啊

0: 八零后
1: 啊，
2: 那你看，对这些老项目，这些项目你是怎么挖掘到的、找寻到的，并且能够滚瓜烂熟的记于心中的呢？
3: 滚瓜烂熟，这我知道，人学历也高啊。
1: 没，
3: 嗯，
1: 就是说实话，我属于一个学习的差生，可能是一个是因为人学艺术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本身就是卖手腕子的感觉。我对这些手艺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和尊重。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一句话，说我既然去负责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做什么，我去帮你们找出路，我去帮你们找市场，而你们就需要干一件事，就是大量的去把自己的技艺提高。
0: 嗯，
1: 我是希望他们这样去做，因为很多非遗传承人很不容易。但是说实话，很多就是像非遗传承人年龄偏大，这真的是咱们的一个普遍问题。然后呢，可能财富的不均，我们南关区23年的非遗综合输入突破2亿，24年、25年就突破10个亿，但是这里面有多的有少的，我就希望少那些能不停的提升自己，把能力提升好了，他们才会有市场，才会有订单去喜欢他们。而像还有刚才您说的，为什么我比较熟悉？
3: 嗯，
1: 因为热爱和情怀。真的就是这样，
3: 兴趣使然。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张瑶是真正的抱着一颗做事的心在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原来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哎，我有这么一个技艺，我有这么一个品牌，我就在这儿姜太公愿者上游。但是现在的这种多元化的世界，选择性太多了。
1: 你说太对了。
3: 还有一个就是普及的不到位，就很多非遗，像我这年龄根本就不知道，对吧？因为离我太遥远了。你像我吃过这个烧鸡，我才知道哦，这是个非遗项目。但是你要问我那个甜瓜种植技术，我可能有时候在问，我说甜瓜到底是哪个品种？这真的是这样啊？
0: 对呀、
3: 啊。
0: 那你说，当今这个时代，你要是如果还是墨守成规的话，
3: 嗯、
0: 在这儿就是自己坐着，然后那个等着，
3: 等着
0: 那
3: 还等不到，
0: 你肯定你就吃不到这块蛋糕的。
1: 是，
3: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一个方子能让你走天下。那福一德、
3: 嗯、
0: 大家都是这个认可的这个
3: 老品牌、啊，
0: 但有很多的好东西大家是没认识到的。
3: 对，
0: 那怎么？办就得需要我们去推广、
3: 嗯、
0: 让这个好东西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能够认识它，能够了解它，能够呢变现。我们刚才还说到了一件事情，其实老手艺人的这个坚守真的很难的啊、哦
3: 哎！
0: 你看比如说我这一代传到我这儿来了，那我的下一代人家想不想接
3: 手，
0: 人
3: 首先得人家
0: 喜不喜欢、
3: 哎、有
0: 而且呢就是你喜欢了接手了，你能不
3: 能
0: 生存下来
3: 能不
0: 能、
3: 啊、
0: 还是一件事情啊，对不对、
1: 林老师去陪老师真的是你一下转到关键了。像传统中医类，他们要是上报啊，比如项目和传承人，首先就需要上行医资格证、职业医师资格证，就是每一代不是说随便就能行医的，
3: 嗯，
1: 没有这些证是无法开方子的，所以他们很多每一代为了他的传承，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真的，我是
3: 学医也特别难，
1: 特别难，
3: 特别枯燥啊！就这个，你看这个，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啊，就说我家假如学医的，
1: 嗯，
3: 您看他这个医者仁心，哎，救死扶伤，那到你手，你首先这些理论呢、啊，包括这些实践，你实践的还也需要时间，是吧？
1: 是是是。
3: 等传承过来了，哎，这个时间啊，青春也就相当于全都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行医上面了。
0: 对呀、
3: 啊，
0: 而且你看咱们南关区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老中医，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咱们的非遗项目、
1: 嗯、
0: 就这个赵小孩，你看他就专门治小孩的病特别好、
3: 嗯、
0: 但是你看比如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那小孩越来越少了，他咋办呢？那没小孩了，他怎么他又怎么样，他的出路又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都得给他做好预设啊。
1: 他在您说这个我真知道，他在新春街道的旁边、
3: 嗯、
1: 挨着那个临时皮肤医院病医院那个门诊，我去走访过2回。其实我们想为他们去申报，但是有的时候申报吧需要一个传承，就是我们还在挖，对、
3: 啊、
1: 还在去挖掘它的传承。但这个事儿我们南关区一直在往前做，所有的您说那些我们都在努力去，包括我们现在去传承保护分为几个步骤，像走出去、请进来、上天入地4个步骤。首先，
0: 怎么个走进去、啊？
1: 走出去呢？就是我们带着非遗、
3: 啊、
1: 我们的传承人们参加了很多的活动。你比如说像吉大叫杏花节，我们连续4年参加。我们拿今年的杏花节来说啊，我们现场免费为所有的群众发放了1000份现场的剪纸体验，然后呢100份。杏花的那个剪纸，270杯满族油茶，来过你那个姚老师他家的满族油茶杯子，270杯，然后呢100份

0: 就是那个七扇的免费体验啊，还有那个点翠的一个小礼物，我们现场免费发放，让所有人去欣赏感受到我们那个南关的非遗魅力啊。
1: 你看这是一种多大的投入啊，不仅有人力，关键是这种物料的这种出资，那必须得有依靠，对不对？你要单纯让我们非遗传承人来出，他这根本就出不起的。
0: 但是我们非遗传人们真的很好，我们也连续四年做了很多的志愿服务，像23年开始我们捐了困难户的1000只鸡雏，24年呢我们为长春商贸旅游学校的困难学生捐了10000元现金，25年的8月份我们联合我们南关区的非遗项目，为我们的长春应该是吉林省的300户困难的残疾家庭捐了6吨大米，
1: 哎呀，
0: 然后呢，在残疾户手中买，再捐给我们的困难的将近1000人，
2: 两方
0: 对两方。然后今年年初呢，我们也联合了我们非遗项目，为全省的6名残疾老兵和参加过抨战老兵捐款捐物，捐了2万元。
1: 哎呀，为咱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点赞，
0: 真的是很好，
1: 有大爱精神，而且有情怀，有担当啊！你看，这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一个家族的事儿，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搭建更好的舞台，能够助力他们，托举他们走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啊。那刚刚咱说了啊，这个
0: 走出去
1: 哎，就让更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各界人士能够了解
2: 认识
1: 的项目
2: 啊。
1: 那那个请进来是把谁请进来呢？
0: 就是像我们会邀请很多像长春大学啊、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各个学校，包括社会的人士过来走进我们南关区的非遗展厅，用现场的一个记忆展示和生动的讲解，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非遗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邀请很多啊，就是老师您看到那个高跷那个项目，就很多外国留学生啊，他不太知道，说这高跷是什么样，我就说踩在棍子上跳舞，会有翻译吗？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 Chinese dancer 中国舞者，他们不理解，我就请了白春雨老师前面做了高跷的样子，后面请中东升老师做了扭秧歌那个小骑驴的感觉。然后呢，他们等很多留学生再来的时候 ，No Chinese dancer Chinese 功夫，
2: 对
0: 他们，我说这就是我们洋洋5000年历史文化大国展现的那种底蕴。他们就不理解，这太厉害了，觉得真的是。
1: 而且我刚才觉得你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多项目融合到一起。哎，我们推荐这一个项目的时候，其他的项目也给他进行助力。哎，这
2: 多
1: 好啊！多
2: 元融合哈。
1: 哎，然后呢，那还有上天入地，怎么个上天入地法啊？
0: 上天其中的一项就是说，我就是您两位老师已经成为了我这个非遗保护的参与者了。像我们做的老张、小薇做的那个四季谣，就是为我们南关做的歌曲，我们线上直播，像昨天晚上我找赵小征老师，我们一起录的最新的一期老张小维的节目栏目，还有呢我们建立一些非遗的直播，像我们走进像您的节目，就是在为我们的非遗去做宣传
1: 啊。
0: 所以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非遗做出的真的很多贡献，
2: 义务义务。
1: 我们的电波还有我们的这个融媒，这都是天上的那张网，是不是
0: 将他们真正从一个小屋扩散到整个世界。
1: 那入地又是咋回事啊？
0: 为了不断夯实我们的工作服务基础，我们建立了就像包含了传统医药、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几大类的，
2: 开始走基层，
0: 对、
2: 就是、
0: 一个志愿服务联盟、
2: 哦、
0: 把这个我们不断扩大我们保护非遗保护的朋友圈
1: 啊、哦、
0: 就是这样的。
1: 哎，你看啊，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南关区非遗展厅的时候、哦、你可以看到啊，不仅有这些手艺人精雕细琢的这个作品，
2: 对，
1: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老物件儿、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这个这个老中医传承的那个药碾子、
0: 嗯、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戏服、哎呀，那个戏服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2: 古董
1: 了，哎，说这个戏服这个不仅是手工的这个缝制出来的，而且还很有价值连城的那个。
0: 对，长春评剧院它这个有4个非遗项目在我们南关区，也就是像郭派、花派、刘派、新派。新派大家知道新凤霞老师，花派的花淑兰老师，郭派的郭桂臣，刘派的刘立明，这中国第一丑角，这几个他们的那个戏服也是我们长春评剧院，也是我们全国戏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院团。我有幸将这些老师的戏服邀请到，就请到我们南关区文化馆来展出，真的是我真的我觉得很荣幸。
2: 别说西服了，就是这个我才疏博浅，这四个派系我都不是很了解，真的、
1: 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了把这些展品聚集到咱们这个展厅啊，张瑶也是不断的刷脸，而且呢，也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不断的和这些非遗传承人去交朋友。

0: 哎，
1: 因为有很多的传承人，他们这些传世珍宝，他们也仅有一件。
0: 对，
1: 但是呢，他们为了更广泛的社会传播，哎，义无反顾的拿出来放在你的展厅，不放在我家里了啊。
2: 我们有一个葫芦彩雕张铁梅老师，最开始啊，但是信任是逐步的，像李老师就是非常信任我，对，
0: 逐步
2: 对，一开始给我拿两个小的葫芦，真的，那我已经很感谢了。然后而是我上门去取的，老师因为他没在长春，我去取。后来呢，又给我拿了一个大的元青花那个葫芦，再后来把他毕生的一个作品，对，我。108将《水浒传》的一套九个葫芦给我拿去了。这套葫芦，它一是从2003年开始找，就找这葫芦用了3年时间，九个葫芦。然后呢，从2006年到2015年一直雕刻，一年一个。完了，然后做好以后，整整8年时间，它没有对外过。到2023年10月6号拿到我这儿，说孩儿，因为都姓张嘛，他管我叫孩儿，说孩儿啊。阿姨觉得你保护的比我这儿好，我要放到你这儿展出，非常荣幸。10月7号，央视过来采访，去拍这套葫芦。
1: 那大家可能在想，哎呀，这个光说，我都想看一看呢，到哪儿能看到呢？咱们南关区文化馆非遗这个展馆，它对外开放吗？
2: 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开放的，但是讲解因为吧比较少，就是我会。尽力的去为每一个百姓去服务，但是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团队，团队去讲解，又我也是怕避免浪费资源，但是想将来看随时可以，我们上班期间随时可以来看。
1: 对，我尤其有很多是有这个老长春情怀的老长春人，他们就特别喜欢。你看，我昨天见到了一个91岁高龄的老阿姨，她就。到哪儿都去博物馆去参观，哎，包括咱们的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去完一次，哎，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要再去。包括咱们吉林省的博物馆，咱们长春市的规划馆，他都要去走。那他听说了有咱们还有非遗展览馆，也一定会去的。
2: 欢迎，
1: 位置也非常好找，就在咱们亚太大街快速路的
2: 3909号，
1: 对。8中再往前一走，跟着这个咱们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是
2: 一
1: 院的，
2: 对，一个院
0: 那里啊，
1: 对，就在那里。你也想去了？
0: 我早就想去了。
1: 那下了节目就去啊。
0: 节目开始之前，
2: 6月13日，也就是今年啊，就是每年的6月第2个星期六是我们的国家文化自然遗产日。我们6月在那天将会在长春博物馆上演我们的非遗音乐会
0: 哦。
2: 在3楼的报告厅，现场会有咱们的赵家古筝艺术、马头琴、蒙古族马头琴演奏技艺，
1: 这也来过
2: 龙派单弦，还有我们的汪派琵琶，还有我们的箜篌艺术。
1: 哎呀，
0: 箜篌
2: 对吧？
1: 哎，
2: 都来过，
1: 一定得去这个长长眼界去。
0: 对，确实啊。
1: 哪天？
2: 6月13日上午，应该是10点半。
1: 好，咱一起相约啊，在非遗传承周一起来看一看咱们的非遗音乐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张瑶主任给我们带来了意犹未尽的南关区非遗项目啊，有机会呢也把更多的项目输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的电波，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啊。
0: 好的，再次感谢咱们的张瑶主任啊！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发几份福利。今天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您的眼睛模糊、干涩啊，这个出门见光见风就淌眼泪的，还有看手机、看电视看不太清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哎，买就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这个眼贴里啊，饱含了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快渗透，中药熏蒸雾化按摩啊，贴完之后眼睛清晰舒服一整天啊。那福利不等人，如果您能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除了78元这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一台能查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瓶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 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脉动脉硬化。

0: 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那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1: 以上节目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8: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7: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上期节目我们在吉安市博物馆穿越了高句丽从石器时代到立国称王的漫长岁月，见识了那枚刚刚入藏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也触摸了那块沉睡千年的吉安高句丽碑。但高句丽的故事远未结束。走出第一展厅，沿着楼梯涉级而上， 我们将进入这座博物馆的另外四个部分。如果说一楼讲述的是高句丽的建国史，那么二楼将要呈现的就是高句丽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让我们再次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继续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第三部分，农耕渔猎，这四个字概括了高句丽人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才发现这里的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
9: 就是客人来到吉安之后啊，就会发现我们吉安呢全部都是大山深谷，没有平原。您看文献怎么记载的？《三国志》中记载，多大山深谷，无原则，随山谷以为居，食坚水，无良田，虽立殿作，不足以食口腹。因为咱们这边吧没有太多的平原，所以高句丽民族在建国最初期的时候，它的农业生产是极为落后的，物资又十分的匮乏，长此以往呢就形成了他们善于节食的习俗。什么意思？就跟咱们今天减肥的那个节食一样，吃不饱饭不温饱。但是后来呢，随着中原这些先进农耕技术的传

0: 传入、使用、推广，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是呢还是不能自供，怎么办？您看高句丽人就会通过这个地势的优越性，通过捕鱼狩猎来补充粮食的一个不足，所以就形成了他们以农业为主，同时还经营渔猎。
1: 站在吉安的土地上举目四望，层峦叠嶂，鸭绿江虽蜿蜒而过，但河谷平原狭窄零碎，确实不像中原那样有一望无际的沃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句丽先民最初的农业生产举步维艰，但正是这种先天不足反而催生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没有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压垮，而是发展出一套农渔猎并举的复合经济模式。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则冰上捕鱼，雪中狩猎，一年四季没有闲时。
0: 这也是咱们算是比较熟悉的铁滑犁，一次性铸铁而成的耕地的。
1: 占领辽东四郡是高句丽历史上的转折点。公元313年，高句丽美川王趁机攻占了乐浪郡，随后又陆续控制了辽东的其他地区。从那时起，高句丽拥有了大片可耕种的土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人口也随之增长。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句丽才有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解决了温饱，渔猎丰富了餐桌，而勤劳智慧的高句丽人在劳作之余也用歌舞来装点生活。史书记载，高句丽人兴喜歌舞，每逢农闲或节庆便会集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0: 这就是高句丽的歌舞场景。高句丽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啊。在农闲和劳作之余，他们都会换上彩色的衣裙，聚集水边歌舞嬉戏。高句丽的歌舞呢，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在隋唐的时候就成为宫廷乐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您看，唐朝诗人李白在观看过高句丽歌舞之后，作诗一首来赞美他，这首诗叫《高句丽》：金花折风帽，白马小池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就是形容他们这个舞姿婀娜啊，服饰上面完全是仿汉服直领交襟似的，包括我们工作人员身上穿的就是根据壁画里来制作而成的。
1: 如果说农耕渔猎是高句丽人活下去的根基，那么接下来这个展厅将向我们展示他们活得精致的一面。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这种审美追求在他们的金饰工艺中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0: 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所以呢，在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这展示的都是纯金的，古代女士身上所佩戴的穿珠金饰，应该就是步摇上的一些配件，
2: 都很精致。
0: 对，不择摇曳，因为都是墓葬清理出来，有的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个零部件就是非常的精美了。红色的部分玛瑙珠、金钗、发簪、金指环，工艺很好，如果您今天带出来很难会想象都是1000多年前的。您看一下咱们这高句丽墓葬出土了什么，金针和金线，是不是有的大型博物馆都很难展出金线。它这个制金工艺是中原传入的拉丝工艺，就是将金子加热以后垫着拉丝抻出来的，非常的细，上面吊的这根呢就是金针，奢侈品，很容易断掉啊。
1: 金针金线这两样东西放在今天可能只是珠宝店橱窗里不起眼的小物件，但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是1000多年前用拉丝工艺手工制成的，那份敬意便油然而生。拉丝工艺起源于中原汉代，将黄金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通过细小的孔洞一点点拉出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和极其稳定的手法，稍有偏差，金丝就会断裂，前功尽弃。金银装点了高句丽贵族的日常生活，而真正让这个民族在东北亚立足的是他们的尚武精神。高句丽人善于骑射， 他们的武器装备和骑兵建制在当时堪称一流。
0: 高句丽人善于骑射，崇尚武力，他使用的兵器大部分都是从中原传入，短兵器铁刀、环首铁刀仿中原形制，长兵器铁矛、三钩铁器。来，各位看一下，最典型的就是这铁足了，给各位介绍一下。足就是箭头，我们当时出了20多种啊，不同箭头不同的作用，最有特点的是鱼尾形和三角形。如果不介绍，很多客人第一眼看上去会认为它是什么呀？飞镖暗器。哎，但是呢它是箭头。但是各位想象不到的是，上面的这个部分是头宽的，它是往肉里扎的。它是干嘛的呢？捕杀大型动物上使用的，它的原理就是为了加大动物的窗口面，让动物加速流血而亡。后面三角形中间带孔洞的，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发出声响，是起警示的作用。武侠小说里的鸣笛响箭很可能指的就是它了。像当然这种宽箭头啊，它也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猜想的，哎，我们说它是箭头，就是因为我们出土了实物还有壁画来佐证这一点。我带您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游客哈，对于这个箭头的实用性也是产生过质疑啊，没见过。但是各位应该是在其他少数民族当中是见不到这种形制的。这个是高句丽早期壁画的一个 3D 打印照片，射虎图，您看是不是就是宽箭头？
1: 一个小小的箭头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分类和功能设计，这种一器多用的设计理念，正是高句丽人在长期狩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晶。
0: 在这儿啊，我们是通过雕塑骑马的武士为各位再现的就是高句丽的一个战争场面。这幅油画作品呢，长达12米，在这儿呢就体现了高句丽人啊，他们都是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各位看，前半部分属于他的重装骑兵，将领和战马身披铁铠甲，头戴着兜鍪，马脸上有一个面罩，各位看到了吗？我们叫他当卢，马脸部。在重装的身后呢，还有很多身穿民服的士兵，这体现了高句丽人全民皆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在这儿我们只能通过画作的形式为各位再现啊。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真正的金铜马具，而且当时高句丽的军队呢是非常完善的，他的军队就形成了步兵、水兵和骑兵，而且高句丽呢他的常备军队是在5到7万人左右。
1: 这种重装骑兵的建制在当时东北亚的诸多少数民族中是极为先进的，而全民皆兵的制度更是高句丽能够以有限的人口维持庞大军队的关键。平日里他们是农夫、是猎户、是渔夫，一旦需要他们便拿起武器，成为保家卫国的战士。
0: 这个单元应该是最为奢华的了，展示的全部都是鎏金制成的马配饰。哎，就是各位如果去其他的大馆也很难看到这么多鎏金制成的马饰品，非常的精美了。高句丽的鎏金工艺水平是非常高超的，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将金粉和水银混合之后涂在金属的表面上，经过加热，水银蒸发，铂金就固定在器物的表面上了。各位看一下，这个是鎏金镂空的马鞍桥，素面的，您看鎏金镂空马灯非常的精美，真品也是我们吉安境内出的。
1: 鎏金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加工技艺的一颗明珠，展厅中那些鎏金的马鞍桥、马灯、当炉、杏叶，每一件都金光灿灿，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想象一下，当年高句丽的王公贵族骑着全身鎏金马具的骏马出行时是何等的威风，这不仅是一种审美的追求，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0: 来，我们看一下，您看这边这个带卡像不像奢侈品？非常的奢华，这都是出土实物，您看这工艺还有花纹款式。最开始的是马鞍上面所使用的，后来就是到了近代，咱们不就是当皮带扣了吗？看一下，这都是装饰品，马配饰。
1: 这些古代的马具，其花纹和款式竟然与今天某些奢侈品牌的经典图案有几分神似。当然，这只是观者的联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高句丽工匠在设计这些纹饰时的审美品味跨越千年，依然能打动今天的我们。那些几何形的连珠纹、卷草纹、忍冬纹，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放在今天的首饰设计中也毫不逊色。奢华的马具展示了高句丽王室的生前荣耀，而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将带我们走进高句丽人的丧葬世界。他们视死如生的观念比中原更加彻底，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0: 高句丽人视死如生，重视丧葬。文献就记载啊，说高句丽时期的男女结婚之后，结了婚他们就开始攒东西，等到去世的时候，他们是要将一生的财富全都要带到棺木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人死是等于重生的，我到了另一个世界我都能用，所以呢，他们的理念厚葬全带走。而且高句丽人还有停尸的习俗，文献记载啊，高句丽人的父母去世之后呢，尸体是要在家中的侧屋停尸三年，三年以后则吉日而葬，敲锣打鼓，五月相送，兄弟姐妹啊是停尸三个月。
1: 也正是因为这种厚葬的传统，今天的高句丽墓葬才能出土如此丰富的文物。那些精美的金饰、鎏金马具、陶瓷器具，都是当年高句丽人全带走信念的见证。吉安市博物馆内有一座一比一复制的壁画墓，它原址位于雨山贵族墓地，是一座隋唐时期高句丽晚期贵族墓葬。
0: 这个是一比一复制的壁画墓，它是雨山贵族墓地五魁坟四号墓一比一复制的，所有的细节完全是一比一。它修建于隋唐，1300多年的历史了，高句丽的晚期贵族墓葬。那由于晚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中原内容，比如四壁就是四神。您看啊，这边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个部分呢叫梁房，每面两条龙纠结缠绕在一起，四个面八条，我们整个墓室里一共有39条龙。这个藻井呢，它叫做两层磨角叠色藻井，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上古人物。红衣服的这位人手蛇身是谁？女娲。手捧月亮，里面绘的是蟾蜍。这位呢就是伏羲，手捧的是太阳，里面绘的就是三足乌。这个牛首人身，长百草的神农氏。这个手扶车轮断铁的，应该就是造车的西仲父子。这边呢就骑龙头戴平天冠，他应该就是华夏的第一位皇帝轩辕帝。各位再看一下第二层，都是飞天霁月仙人，能看到吗？有骑龙、骑鹤，手持不同乐器在弹奏。这边呢还有日月星辰，盖顶时是一整条的五彩盘龙。
1: 站在这个复制的墓室中，仰头四望，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扑面而来，气势恢宏，藻井层叠，每一层都绘满了上古人物和飞天仙人。到了高句丽晚期，中原文化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甚至连墓葬壁画都大量采用了中原的题材。但同时，高句丽的工匠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特色，那些人物的姿态、龙的造型、色彩的运用，都带着北方民族特有的质朴与大气。
0: 我们真正的壁画墓其实颜色非常的艳丽，经专家考证，它是矿物质燃料添加动植物胶调和而成，它们是直接绘在花岗岩的表面上，哎，非常的立体。比如红色当时用的就是朱砂，哎，石黄、石绿、赭石、碳酸钙这种矿物质燃料。
1: 从农耕渔猎到金银工艺，从骑兵装备到墓葬壁画，从铭文砖到四神与飞天，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触摸一个已经消失的古国留在人间的温度。在第二展厅，我们看到了高句丽人在贫瘠山谷中求生存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对金银之美的极致追求， 看到了他们驰骋疆场的尚武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壁画中描绘出的瑰丽想象。那些鱼尾形的箭头，流金的马鞍桥，

0: 空的金耳饰，色彩斑斓的木饰壁画，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被凝固的时光。我们的高句丽探秘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吉安的故事远未结束。那些散落在吉安山谷中的上万座古墓，还有那些没被完全解读的壁画，那些仍然深埋在地下的文物，还在等着未来的人们去揭开更多尘封的秘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两期的吉安之行，我们与杨宇老师一起穿越了高句丽700年的兴衰岁月。希望这两期节目能成为您未来某一天走进吉安，站上那些千年古墓前的一个引子。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4: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4: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4: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4: 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他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3: 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4: 他到底是谁呀、
3: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4: 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3: 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

0: 眼里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1: 嗯，
0: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1: 对，
0: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它应该是根象牙啊，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1: 嗯，
0: 还有人认为哈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1: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0: 什么来着？
1: 哎，急，在线等。
0: 他也想等个答案。
1: 他也很想知道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

0: 物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3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至4级的西北风。
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
0: 今天《幸福的田野》一开始啊，跟您聊一聊猪肉啊。为什么说到猪肉呢？这个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啊，每天的餐桌都离不开它。你像我们常吃的有这个红烧肉啊，红烧排骨、炖排骨，包点饺子，这肉是还有这杯肉馅大包子哈，都是我们老百姓最熟悉的家常味道。那最近呢，不少朋友在买菜的时候都发现猪肉价格越来越便宜了，而且在这低价的背后呢，是全国生猪市场持续低迷、养殖行业深度亏损的一个现实。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猪价跌至近10年的低位，政策如何调控，市场又将走向何方呢？
1: 其实原来哈，我们在买猪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从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哈，这个价格就开始走低，然后今年开始呢，这个价格是持续的走低。原来我们买排骨啊，或者是每天炒菜用的这个猪肉，价格啊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0: 对，有一年我记得猪肉特别的贵。
1: 对呀、
0: 猪肉的价格快堪比牛肉了。
1: 就是排骨，我记得有一年价格差不多35块钱一斤，
0: 比那个还贵。比那个还贵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贵到我都不太舍得吃肉了，但后来价格调控下来了，就是趋于稳定了。那今年的确是啊，才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猪肉啊，它就是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1: 但是呢，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猪肉呢是我们家庭当中是离不开的，无论是炒菜也好，还是纯说我们说的这个红烧肉、排骨啊这类的啊，所以呢，不管它价格怎么样，猪肉摊位前呢总是人气很旺，像前腿肉啊、后腿肉啊，每斤呢大概是7-8块钱，排骨啊10几块钱一斤啊，当然我觉得正常价格我们长春吧还能够维持在20块左右，但是呢和前两年相比哈，那是便宜了将近一半儿。不少市民就告诉记者啊，现在买猪肉没那么心疼了，敞开了吃。以前呢舍不得吃的这个排骨啊、五花肉啊，现在呢可以经常买回家来改善伙食。
0: 以前呢也不是说特别舍不得，但是舍不得常吃啊。一说排骨呢，我们就在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就是改善型伙食的标准了，是不是啊？一说炖点这红烧肉，我就感觉，比我们就常吃的每天一天三顿那个家常菜呢，要稍微的好一点儿。那以前啊，这个我们就有这个家庭主妇算了一笔账，一家3-4口人买一顿肉呢，要花30-40，现在呢少了一半左右啊，20块钱。

0: 钱左右就能买到足量的猪肉。
1: 嗯，
0: 但日常的伙食开支呢也是明显的下降了。那对于食堂餐馆来说，猪肉成本降低也让菜品价格更稳定，不少快餐小吃店维持原价不变，但是分量更足了，消费者呢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1: 哎，猪肉便宜呢，老百姓买菜就更轻松哈、啊。可对于养殖户来说，却是不小的压力。
0: 这就是那句老话怎么说呀？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1: 对，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呢，今年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持续低位震荡，不断的摸底。春节之后呢，价格一路回落。那河南鹤壁等地啊，最低就降到了每斤4块多钱，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低。五月的第三周呢，全国生猪价格每公斤10块1毛2，环比下降0.4%，同比大幅下降32.2%。
0: 这价格低迷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导致养殖行业亏损严重。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介绍，目前呢，行业每养一头猪，平均就亏损320到336元。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呢，整个行业已经连续亏损8个月。在农村，不少这个散养户看着这个猪圈里的生猪啊，
1: 上火，心疼。
0: 对，既担心价格继续下跌，又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补栏了。规模养殖场呢，则面临着饲料啊、水电、人工等固定成本的压力，资金周转呢有点紧张，经营压力也持续加大。
1: 嗯，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说为什么这个猪肉的价格会跌得这么低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供需的失衡。一方面呢，前几年啊，生猪产能持续扩张，能繁母猪存栏量啊保持高位，那市场上生猪的供给就明显的高于去年的同期。另一方面呢，当前正处于夏季，天气炎热，猪肉消费呢进入到了传统的淡季，像家庭啊、餐饮啊，需求相对疲软，供给多，需求少，那双重作用之下，猪肉价格走低，一直在低位徘徊。这个在我们东北就更明显一些啊。
0: 对，像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呢，是吃这个猪肉啊，就炖肉啊，比较高频次的，是不是？因为一是天冷，二是呢，我们得吃点热乎的、暖和的，
1: 嗯，
0: 对不对？就炖这个大碗肉啊，就很香，或者炖这个骨头汤。
1: 对，尤其到了夏天哈，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气温还没有很高，可是一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大家纷纷会有苦夏这样的感觉，就想吃点清凉的，比如说青菜，然后呢肉可能也是简单的几个肉丝之后拌个凉菜。
0: 就我们其实你不说别的，在东北夏天常吃的就是这个大冷面，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里面也就一片肉。
1: 当然了，吃的少不见得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不买猪肉了哈。可是这个现实的问题是的的确确存在
0: 的。的确是啊，为了让生猪市场走出这个越养越亏、越亏越养的这种怪圈，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养殖户利益和市场长期供应，农业农村部呢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启动新一轮精准调控。方案明确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这是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保有量目标。同时呢，政策收窄预警区间，做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构建起长期调母猪、中期调子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调控体系，让产能与消费更加匹配，能防止价格大起，也避免大落。
1: 哎，那在政策的引导下呢，大型养殖企业啊已经带头主动的调减产能了。牧原股份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公司能繁母猪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调减接近50万头，同时呢，合计控制商品猪的出栏体重，不盲目的压栏增重，以实际行动来稳定市场。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就提醒了，当前的猪价呢仍然是偏弱震荡，养殖户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的压栏、二次育肥，更不要赌行情盲目扩产。对于中小养殖户来说呢，可以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提高养殖效率，提升猪肉品质，增强抗风险能力。大型企业呢，则要强化风险管 管控，严控新增产能，承担起稳市场的责任。
1: 那对于后续市场呢，专家预测随着产能调减效果逐步显现，加上下半年天气转凉，中秋国庆元旦这样的节日带动，猪肉消费啊会季节性的好转，那预计下半年猪价有望温和回升。

0: 争啊，但因为前期产能基数比较大，不具备大幅上涨这样的条件。
1: 猪肉呢，一头连着餐桌，一头连着养殖场，价格稳，产业稳，民生才有保障。对市民来说，现阶段呢可以买到实惠猪肉，对养殖户来说要顺势出栏，理性经营，而政策则持续保驾护航，通过科学调控，让生猪市场走出低谷，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4: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3: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5: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3: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发现了这个气温是一路慢慢的这个飙升的，不说是飙升的特别快啊，因为在我们东北好像很难看到一下子飙的特别高的情况。
0: 不难，下周最高气温就已经有达到30多度的时候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喝
0: 点凉的。马上就热了是吧。
1: 那一说到夏天解暑的饮品啊，这两年呢特别火爆的就是一个杨梅汁，你喝过没有？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其实就是这种天然的果饮都比较受欢迎。
1: 对，就是夏天我特别爱喝那个冰镇的杨梅汁，而且杨梅我也特别爱吃。它因为什么呢？
0: 水嫩多汁，
1: 就酸甜多汁，一咬下去呢，它其实你，不像说我们吃橘子、吃苹果啊，他们这个是果肉比较那什么，也占的是多数的。
0: 而且我觉得杨梅啊，它是完全没有饱腹感的一种水果。
1: 对，
0: 就经常你那一小盆放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吃没了，哎，没觉得怎么样。
1: 它就是夏天吧，尤其初夏这一阵呢，是深受大家这喜爱的这个时令水果。但是呢，近期啊，就有这个曝光。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如何科学选购杨梅的一个广泛关注。好杨梅与泡药杨梅如何辨别呢？一颗合格的杨梅从开花到端上餐桌需要经历哪些关卡呢？
6: 新鲜的杨梅本身是呈紫红色，但是它的颜色表面是不均匀的，尤其是果缝和果蒂颜色是偏浅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助运和流通，可能会发生花青素降解而出现鲜红色的情况，也是属于正常的一种现象。杨梅经过浸泡之后，颜色会通体去统一，果蒂和果缝内可能呈现深紫色，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泡水的方式来进行辨别。比如说我们可以取2到3颗杨梅，把它泡到清水当中去，如果泡了色素的杨梅水，可能会比较快速的变成红色或者深红色，并且沾染到手或者是容器上。天然的杨梅本身它是有果香的，非法添加防腐剂的这些杨梅可能会出现比较刺鼻的像工业的酸味，还有过于的甜腻味等等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天然的杨梅果肉它的柔软是适中的，用手按下去表面有回弹性，使用违规防腐剂处理杨梅，它的弹性会变差，整个质地会非常的干硬。泡过甜味剂的杨梅，它的甜味感觉来的可能会特别快，而且这种甜味通常会发腻，在甜味消退之后的后味或者回味上可能会发苦。杨梅它在常温之下1到2天就会明显变干，发捏变软，同时它的甜味会消退的比较明显。在常温下4到5天，如果这个杨梅还是非常的坚挺非常的饱满，就可以怀疑这个杨梅是不是经过了一些违规的防腐剂的处理。
7: 常年种植杨梅的果农也有自己的实战经验， 咱们接着听听。

0: 池里面都是药味，如果没有药的，整个池里面都是芳香的杨梅味道。
1: 看颜色，泡清水，闻气味，尝口感，做暴晒测试，这些辨别方法你学会了吗？
2: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就是看这个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呢一般是呈红色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果肉它是比较软糯有光泽的，那泡过的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肉柱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粒儿一粒儿的啊，
3: 对，
2: 它与果面呢颜色就不太一样，而且非常的不均匀。
3: 第二、就是、
2: 你想它泡的肯定没有那么的均匀。
3: 对，第二呢你要闻一闻这个气味啊，这个正常的杨梅呢自带山林果香，就是原始的这种果香，
2: 就它不刺鼻。
3: 对，泡过药的杨梅呢可能散发着刺鼻或者发酵的异味。
2: 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要买水果的时候大家的习惯啊，我们尤其是买杨梅的时候尽可能的尝一尝，因为自然成熟的杨梅呢它酸酸甜甜的，那泡药的杨梅呢就是它太甜了，
3: 就是它表面
2: 是好甜。
3: 用咱这个经常买菜的这个阿姨们那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正经甜。
2: 对，它又发苦，又发腻，还发涩，而且呢，你就是除了它上，你就是瞬间爆汁那一口。怎么说呢，就是太甜了之外，其实你内部是基本上没有果香和果味的，这个其实是最直观的一种鉴别的方法了啊。
3: 对，还有呢有一些情况啊是大家认为的异常情况，但其实呢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比如说有人就说了这杨梅里面有那个小白虫子，
2: 就因为这个可多人不吃呢，
3: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他们这个大多数都是为果蝇的幼虫，属于高蛋白幼虫时期呢对人体无害，如果实在介意呢可以用低浓度的盐水浸泡15分钟之后再使用。还有人问了，说这个清洗杨梅的时候水为什么变红了，是不是染色了？你吃杨梅的时候舌头也变红啊。一般情况下这不是加了染色剂，而是杨梅富含极易溶于水的花青素，冲洗的时候这水压和搅动的水呢会破坏果肉的细胞壁，导致花青素流出而把水染红了，属于正常现象。这就跟火龙果那果肉，是吧，还有这个蓝莓的那个
2: 就像颜色
3: 果肉啊，
2: 对，
3: 有一些就特别容易染色的这些果是一样的，杨梅也是同样的道理。
2: 对，就包括我们吃的那个水果柿子，你会发现你要是泡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水也是有点微微发红的，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其实简单来说呢，一颗能放心食用的杨梅啊，从开花一直到上餐桌需要经历层层的选拔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源头生态的种植，保障它生长环境的安全，其次呢就是生产过程当中的智慧化的管理，实现了科学的监控。此外我们最后的一道关卡呀，就是上市前的严格检测，确保它各项指标是合格的。目前呢不少的地方监管部门已经将杨梅配备了数字 ID， 消费者就是可以通过手机来扫描溯源码，清晰的了解它的产地、采摘的时间、检测信息等等，真正吃得明白，吃得放心。
3: 对，万一要是踩雷呢啊，就是你们该怎么维权呢？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网上啊，首先你要保证完整的这个证据，包括订摊的截图啊、支付的凭证啊和卖家及平台客服的所有聊天记录啊，比如说涉及物流延误啊，还需要保留这个快递单号以及完整的物流跟踪截图。如果说网络平台无法解决，可通过官方的渠道投诉，比如说拨打12315热线，或者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提交所有的留存证据。如果这个你的损失特别大啊，且协商投诉均没有效果，最后一步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主张赔偿。那你还有就是一种，其实我们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也说一下，就是线下的，就你在这个摊儿上或者水果店里面买的。我们之前呢有很大一部分人买到不好的水果就是吃哑巴亏，
2: 认栽了
3: 拉倒吧，就是就这样嘛，那水果其实不是的，你一定要去售后的，一定要去的。对吧，就是你如果说你买到了这个泡药的或者说这个腐烂的水果，不光是杨梅啊，我们支持大家要依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是吃哑巴亏。
2: 对，
3: 可能有时候就觉得你看，哎呀，一走一过买的，或者说你看平时关系挺好都认识，然后呢你说没多少钱，10块8块拉倒吧，一个拉倒了我跟你说这以后都拉倒，这事儿可就不得了了。
2: 所以正常的这个市场秩序哈，我们要身体力行的来维护。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杨梅虽然好也很应季，但是不要贪吃哈，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胃溃疡

0: 糖患者以及果糖过敏人群呢，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同样有着类似的疑问和谣言的，就是这个荔枝
1: 啊。对，
0: 那五月中下旬，也就是现在哈，是荔枝大批量上市，网上呢一些荔枝泡水这样的视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部分网友就猜了，说你看我们在市场上买荔枝也会发现它上面都会喷水啊，就是湿淋淋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啊，荔枝啊，你看我们前一阵看这个电影啊，就长安的荔枝，其实也就知道了，荔枝需要低温，然后这个有一定湿度的去保鲜。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荔枝你看，尤其夏天特别热，水分蒸发特别快，它正常的喷水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那底下因为正常的荔枝底下还要铺一层这个冰或者冰袋，然后再给它喷水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这个记住了，它泡水啊和药是没有关系的。
0: 哎
1: 啊，
0: 那荔枝呢很美味哈，但是它是一种特别不耐储存的水果。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原来我们要想吃到这个产地的荔枝啊是非常难的。那近两年由于运输的方便，我们也能够加急的吃到新鲜刚采摘下来的荔枝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但是呢，
1: 你看那个就电影里面我们就展示过这个荔枝离了这个汁儿，之后。就是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了。
0: 对，
1: 其实它就最多都别说三天了，两天极限了，第三天这味儿都变了，就发酵了。
0: 所以说新鲜采摘的这个果实哈，它带有大量的甜头热，如果不及时的降温呢，果皮就会迅速的褐变。所以通过浸泡冷水或者是冰水啊，让荔枝自然的降温，一定程度上呢能够缓解细胞呼吸的频率，然后再放到冷库当中进入冷链运输，能有效的延缓荔枝品质的裂变，延长保鲜时间。
1: 所以啊，采摘后及时遇冷是荔枝保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这一过程呢，属于物理降温，就像你夏天脸太热了，你拿个凉毛巾敷上一样，并非化学处理。更与网上一些人炒作，哎呀，泡药水这没什么关系啊。而且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荔枝保鲜技术也在迭代升级，从传统的冰水遇冷到压差遇冷，还有气条储藏，再到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荔枝的这个储藏期啊，从几天延长至数月甚至一年，色泽与风味的保持率呢是大幅提升。我们要感谢的是科技的进步，而不是一味的就是无知造谣啊。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一是辟谣啊，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这个杨梅啊、荔枝啊，由于它保存起来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有一些掉色或者是它需要用水浸泡，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大可放心食用。
1: 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吃荔枝啊，因为我们这荔枝它只有一季啊，我是怎么吃的呢？你把这荔枝呢清洗干净，表皮擦干净了，现在家里面都有这种那叫什么来着，抽真空的那个机器，简易的厨房抽真空的机器
0: 保存起来，
1: 给它抽成真空，给它冻起来。冬天的时候你拿出来吃，尤其我们冬天这个东北有供暖哈，屋里热热的，吃一颗冻荔枝那感觉呀别提有多好了，真的啊。而且呢再提醒大家，爱吃荔枝的消费者呢啊，无论您是荔枝还是杨梅吧，都应该选择正规的商超电商平台，最好呢选择是有品牌的产品啊。其次呢，问清楚商家的发货时间还有物流速度，及时收货及时吃。对于网络流传的一些加工视频呢，应以权威部门和专家解读为准，避免因误解而错失这份当季的岭南佳果。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
6: 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制造项目，深化政企合作，推动算电协同，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5: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6: 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5: 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7: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真来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8: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7: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 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9: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7: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10: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籽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7: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8: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7: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实现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15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亿千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 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4: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4.49%， 生态类问题26个，占 17.69%， 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 17.01%，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3.61%， 水类问题16个，占 10.88%， 土壤类问题8个，占 5.44%， 其他类问题16个，占 10.88%。截至5月2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6: 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15/5，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2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 96.5%，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农政策体系，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5: 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 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11: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2: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12: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大展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离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2: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13: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6: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请听报道。
2: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14: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2: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15: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 客商戴嘉诚：
16: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2: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17: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 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7: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18: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5: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7: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10: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7: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10: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6: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日，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4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5: 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

0: 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请听报道。
1: 活动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红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吉林省体育家协会主席王明明：
2: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1: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杨靖宇后代马继志：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1: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白城师范学院学生孙可欣：
4: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1: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车广波：
5: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6: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胡方元：
7: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我们要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1: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王一树：
8: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1: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杨胜美：
9: 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10: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竞赛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在辽源市开赛，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有序启幕，全面铺开。本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据了解，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 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

0: 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 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

0: 文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 4 3 2 1，起棒。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 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

0: 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0: 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

0: 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呢您每天正在因为某一个情感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给您造成的这个困扰啊无法解脱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现在就打。如果是遇到了这方面的事儿啊，心理压力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对咱们的心理状态对咱们的身体都不好啊，憋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咱们犯不上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

0: 我们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心情会得到缓解，这个也很重要啊！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的最开始，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在白山为8度左右，其他的呢是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的大部分为23到29度，省会长春市呢，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7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小人常谈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小人常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就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说您想打热线的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视频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也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就是18年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就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直播见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的调频是多少呢？是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信号，只不过呢各个城市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吉林市或者在四平市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不是用 FM91.6 了，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您距离城市比较远，可能是收听 FM 频率收不到，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家里有收音机是最好的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节目啊。因为中波呢在乡村，中波的覆盖信号都非常好。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头现在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在外省或者外国就听不着你这个，收不来吉林台信号，我用收音机听不了，但是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这个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智能手机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找到之后啊，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索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是专辑啊，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5年3月15号有的话，那就是写着2025年3月15号，您按日期听就可以啊，您可以还可以循环往复的听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从最新的这个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还是2017年开始上传，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直播就会有上传，没断过啊。最早的呢应该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啊，那是前面已经更新完毕的，因为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重播。如果说想通过网络收听小人常谈的直播呢，你就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上午是别人的节目，到晚上七点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是这样的听直播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除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我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后台，咱们随时就可以交流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的交流，就是您往这发300来字啊，别发太多了，有的朋友一发5000字。5000字我就算最快读，我不能用播音员的速度读，比播音员要慢一些。一分钟读200字，你五分钟的5000字的话我得读25分钟。那肯定读不完啊，肯定读，所以说二三百字就是最好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现在通过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正在进行直播，而且快手上已经来了几百人，那么所有的朋友们到快手上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帮我们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另外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呢，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些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连麦的话，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连不了麦，您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了啊，就是打广播的热线啊，我们长春的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那这个介绍完了啊，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打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来交流啊，咱们再来说别的啊。现在把热线接进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我找你帮忙的。
0: 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们家那姑娘啊，34了不结婚的。
0: 34了不结婚啊？是念书出来的？
1: 啊，当护士呢，给这个部队医院。
0: 啊，在当护士，正经职业是吧？啊，那个是那个当多少年了？这是如果是26的话，这当七八年了。
1: 34了，
0: 我说当工作七八年了吧，这算是，
1: 也十年了，
0: 对啊，护士人家毕业早，
1: 11年了
0: ，对对对啊，那那个你爸别着急啊，然后你得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用啥不找啊，是你跟人家说，人家是不勒你啊，还是咋的？
1: 嗯，可不勒我，俺们给介绍他相公，
0: 嗯。他自己找不找呢？
1: 我自己也不找。
0: 啊、嗯，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他妈妈呢？
1: 急的都有病了。完了，现在缓点儿，着急也没用。
0: 您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1: 帮忙呢。
0: 没喝酒吧你？
1: 啊？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他有点容易，
0: 啊？就我觉得我跟你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听明白没有？这个能听着不？
1: 耳朵聋吧？
0: 啊，那你放到哪个好使点的耳朵让咱们说话，行不行？
1: 啊，现在这回行了。
0: 这把能听着了？
1: 好的，听够了。
0: 啊，我是问你，你得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能听着我说话不？现在啊？
1: 你跟你说。
0: 啊，我问你一下，你跟他那个25、26、22、23前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就俺们给介绍了，完了他那个看几个，他也没相中人家。
0: 我问你，他处没处过对象？不是你们介没介绍？
1: 处过。
0: 处了多长时间呢？啥时候处的？
1: 处了不长时间，不用那么喊，很累的。那个
0: 我不这么喊，你真不听我说话呀？
1: 嗯。
0: 多大前处的？处了多长时间？你得跟我说一下。
1: 26、27。
0: 26、27，处多长时间呢？
1: 1-2个月。
0: 用啥黄的？
1: 他没看上人家呗。
0: 是他没看上人家，还是人没看上他？
1: 有的是人家看不上他。
0: 我就说处那个，我没说别的。
1: 没说别的。
0: 处的那个是用啥黄的？
1: 没用啥黄的，就是他看不上人家。
0: 他看不上人家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再给介绍，他还是看不上你呗？
1: 对呀。
0: 啊。
1: 现在34了，所以就不。

0: 他就不想找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啊、哦、他妈呢？
1: 妈
0: 上火了是吧？
1: 原先上火着急有病，这回差了。
0: 啊，这回好多了是吧？
1: 嗯。
0: 啊、哦。那他就他的意思就是坚决不找了是吧？
1: 嗯，也没说，但是有相没有相当的。
0: 那他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
1: 他不带的。
0: 不带的是不是？那就别管了，你这啥时候找着？他不找就不找了，找着再说吧，没别招啊、哦。我也没招啊。
1: 又找着的。
0: 我也没招啊。
1: 你高招，我这给你喝点的。
0: 哎呦我天，我喝不了酒啊，我倒想跟你俩喝呀、
1: 啊，
0: 我怕给你耳朵再喝的更沉了，听不着了。这个吧，这样你那个自己默念一下吧，求求吧，要不得这这你肯定不好使了，你说人也没用，
1: 我咋默念也不行啊。
0: 啊，那就那你也不听话，就你这个性格，我不知道姑娘啥样啊，你可挺犟的啊，听不听着？
1: 嗯，
0: 你不带听话的，你不听话，你就不听话，你那姑娘能听话吗？你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啊，
0: 你我跟你俩说不行，我喊我也得跟俩说两句。你这老头儿，你这老头儿，你知不知道啥叫犯小人语？一天一天的，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好使？你自己说点好听的不行，说点吉祥歌不行，
1: 说点吉祥歌也不听你的。
0: 对，听不听你说比不说讲。一天一天那么大岁数，没个正事儿。哎呀妈，我喊的不行了，我可不来喊了，再见了啊！哎呀，这姑娘能把人愁死啊！这老头儿，哎呀。这老头把人能累死，他姑娘能把人愁死。哎呀，那么地吧。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这样的爹可真不招人稀罕，可不是咋的。”这爹味儿太重了，他不是爹味儿太重了，他就是他也不听别人说话，就算聋吧，你这多少听点，我都喊成啥样了，你说啥都那也不行了，你说你都知道啥也不行，你问别人干啥？你就为了埋汰你姑娘，还真烦人这老头。哎呦天哪，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这玩意儿是真人在这块，这要在网上我就说这老死头子真没整。太气人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我接下来别喊了啊，这再往您接两个耳朵好使点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这个父亲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他这种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他家姑娘一定也说那肯定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人不行啊，不行，或者人家提议上干点这个，那干嘛有啥用？不整那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处啥对象啊？多隔路啊！谁跟这样的处对象啊？这个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这个绝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啊，我们继续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我估计给大伙都整懵了啊。大伙缓解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幺幺幺。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他哪儿有活你还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改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家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就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改一块，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了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着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

啊，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当年啊，当年据说那个干活不得有打头的吗？啊，干活都得有打头的，基本上耪地啊，耪地就地主家干活也得有长工嘛，长工他那个有打头的。打头的这个有两个年轻的就欺负他，就觉得你他那个，比方说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耪地啊，耪地啊，他南方叫锄地是吧，我们叫耪地。那个耪地比方说一个人他都拉横排，就是所有长工在一起拉横排，拉完横排之后往前走，跟着打头的走啊，打头的耪到哪儿，咱们的一人把着一根龙往前走吗？啊，就是打头的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大伙都跟着打头的。这有俩年轻的，就一天，比方说一天就是十根龙啊，一天十根龙啊，或者说一天二十根龙，反正这玩意儿我不太知道耪地一天能耪多少根龙，因为这跟龙长龙短有关系，有那个龙一公里长、两公里长，那就耪的就短一点呗，是吧？就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两个年轻的啊，就非得要欺负欺负他啊，就是挨着这个打头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耪地的时候专门把土。就往人家打头的这个那个龙台上扬啊，你就拿锄头啪啪往上扬啊，

好了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往人家那个就是欺负这打头的呗，后来人打头的瞅着他们。打头的就乐了啊，乐了，然后人家就加速了。人家就加速了。就比方说一天应该是捧十根龙，每个人十根，因为长工嘛，一人把一根龙啊，就是打头的领着一天十根龙。那天捧了18根龙，所有长工全累趴下了，人家打头的没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捧地前人家那个东家给做的好吃的，有肉有酒有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这帮长工累的都吃都吃不进去了。

这是老辈人给我讲的，说的人家能当打头的，那不是说的人家不行，人家之所以一天捧十根笼，人家是觉得大伙捧十根笼又不是特别累，又不耽误活，人要真想拉拉你们拉爆了呢啊、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既然你是干活的，你到哪块你要都干活啊、嗯，你要到哪块你都干活，而且干得特别勤快，他肯定不跟着你。那你一定是你一整找哪地方一围着一窝着，完了偷着就不干活了，或者能少干点也少干点，那他乐意跟着你改一块，跟你改一块少干活啊。这把明白了吧？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你好钟老师，就是我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啊，听见你节目里有好多结了婚目前还没孩子的，我弟媳妇呢家里已经有俩孩子，结果现在又怀上了，那30多天想打掉，突然之间啊听你节目说这么多结婚没孩子呢，问一下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有领养的话呢满月你就可以抱走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不打了啊，没人要的话我们就打了，有愿意的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加我上。哎呀妈，你这法盲啊，你这不是吗？收养是有法律的，在民法典里头有收养法，那是你说想给谁就给谁的吗？那玩意儿我们台里给你整这事儿，我给你出这事儿，出这事儿涉嫌倒卖人口，那是犯法的，这都不知道。哎呦我天哪，你可愁死我了，你可愁死我了，不能这么整啊，不能寻思这事儿啊，听不听着，那都歪拐邪喇子。小米马上给我发一个说倒卖人口犯法了，可不是咋的，咋能有这个想法呢，咋能有这个想法呢，他这是刑法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有这个收养法啊。你这活太大呀，你这活太大，我们不敢接啊。关于收养，咱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上次呢您为孩子体育考试送了祝福，孩子满分通过，谢谢老师啊，孩子6月份参加中考，一直是非常努力和阳光，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啊，希望文涛宇啊，这名挺好听啊，文涛宇啊，文涛武略的那个文涛宇啊，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好的，咱们体育都满分了，这个文化课咱分也更高啊，考入理想的高中，祝福文涛宇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前一期啊听您说借钱被骗，我深有感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学生会的师哥啊，是某部的部长，和我说他同学的妈得了癌症了，要和我借200块钱。我一看他人真好，结果借完了就不还了，还要再借200。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为这种人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我现在一买东西呢，也还想买便宜打折的，最好是便宜200以上的。习惯了，我就是想把钱找回来，你可拉倒去吧。我不想说别的，就是你的心情就被200块钱就掌握了。你这太不值钱了，就是我不是说这我真的提醒你一下，就你这种心眼儿是不是

太不值钱了，就200、800，就20000能咋的呀？被骗了就是被骗了，能告他就告他，不能告的话过去了就是个屁，放了拉倒了。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寻思是打折能打200块钱把他那事找不回来，你可拉倒去吧你。你这人我可真不宾服你啊，你这么过日子你这能幸福吗？你幸福不了啊这样。不是你自己这辈子就卖给他200块钱了吗？这啥玩意儿，这是太不值钱了，不能这么干啊。你就记住他这每一个伤疤都是我们的成长，就遇上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不是人家说啥咱就得信啥，那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玩意儿你这辈子就拘到那200块钱里头不长个了，这是呗。谁都，我的意思是谁都会被骗，人这一辈子至少会受到3次不法侵害，就你那师兄借你那200块钱那压根都不算不法侵害，就占便宜，完结果影响你一辈子，你说你这玩意儿你真犯不上。哎呀妈去，哎呦天哪呀。

0: 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老天爷啊，老天爷为我们人类设计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程序啊啊，最好的两个事情是对人类设置的啊，就是对人类最仁慈的啊，一个叫死亡，一个叫遗忘啊，一个叫遗忘，记住啊，就是你没有能力遗忘那些屁用都没有的事儿，那你人生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说别寻思了，就那玩意儿，就是反正就是知道这事儿就拉倒了呗，成天寻思他干啥，还用他来指导生活，你可真是的啊。好的，咱们接下来呢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 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净水器呢已经跟大伙儿呢介绍大概是半个多月了啊，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啊，已经有特别多的朋友就是申请，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就是申请，就是家里头试装净水器啊，试装净水器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感受效果行我留下，效果不行你拆走，跟我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啊，而且上门安装上门拆卸都是一分钱不用花的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它这个内容啊，就是之前总听说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了，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得劲儿啊，对不对？这不嘛，今天呢咱们又给大伙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更是杠杠的啊。它叫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喝的水啊，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小妙，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着滤芯提醒啊，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呢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啊，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咱就留下，用的不好拆走啊。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啊，就是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有福利啊。第一个呢是赠送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价值1380块钱的叫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个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大家记好啊，400-077-1861，400-077-1861。好，接下来呢是好视力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又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 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完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啊，磷虾干啊，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啊。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运

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啊，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的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七八十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儿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8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啊，还送4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这个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睡眠宝啊，现在很多朋友啊，这个睡眠呢，这个特别差啊，这个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啊。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这个大脑缺乏伽马尼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啊，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现在呢都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啊。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啊。这个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克的这个750毫克啊，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也好漂亮啊，这个心情也好啊。这个现在呢咱们有个超值的福利啊，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一个，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这个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1天1.6块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们分享的啊，说这个这里提醒刚才那位要帮兄弟媳妇送孩子那个啊，请您行事谨慎呐，否则可能触犯刑法呀。伙同他人是以共犯论处的，3到5年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别啥事都掺和啊，实在没事儿，你上网上看看那些扭大腚的都挺好的啊。对，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也有那种事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就是那个你说是收养或者怎么的，那都是你的说法，中间存不存在交易啊？存在交易的话，像小米说的，就比方说那收养了，你给我2万块钱吧，你就把这孩子就算你收养了，那是收养吗？那不是买卖了吗？那你说收养就是收养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很有可能你这么做是触犯法律的，那是有刑法在跟着的啊。小米也给你小米都给你提议了啊，就是你伙同的话你就是共犯，有3到5年的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如果你造成严重后果的有10年啊。那犯不上啊，就是

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没事去看看那些扭大腚的啊，或者你去扭去都行啊。这个词儿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小米说这个扭大腚这个词儿是特别老的互联网老炮才知道的，很多人都说、啊、是不是不文雅呀怎么地啊，这说明你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有的。就是玩没玩过游戏浏览器，以及那个时候在网上在电脑上的视频，带摄像头的时候那个视频，那跟手机那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所以说有的人还说小米在说这个话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文雅啊，确实不太文雅，但是我告诉你这说明了上网的年纪，网龄啊，这叫网龄啊，就是他一说我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就当年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像这个快手这种大屏幕的，没有，就是一个对话框那么大的一个小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块扭，看不清啥呀。完了那个有一些在那块那啥呢，在那块扭只能看到什么呢，看不着脸，因为他那个摄像头是有限的，他对话框小啊，他要看着脸就看不着下边是吧，所以他只能调到什么呢，就是脸部脖子以下和那个膝盖以上啊那一段，他在那块表演跳舞，那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是扭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伙给那种就是游戏上跳舞的，或者是某某微什么玩意儿视频里面跳舞的那个早啊，叫扭什么什么啊。因为你看所有窗口里边全是在那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全是那个啊。这么说吧，好像这把这么说大伙是不是明白了啊，就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之老炮的一个那什么啊。小米说文不文雅我无所谓，别做不该做的事儿是对的啊。最重要的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尤其刚才那个问那个朋友，那绝对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啊。好啊、继续啊，向往光明问说这怎么还设计收养了，哥咱节目没接这个活，对，从来没接过这个活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能，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

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一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想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这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呢？咋还回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想你们那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整个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寻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你想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你要是那啥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这两天吧，也就这两天了吧，晚上九点半到10点之间，我在快手上领大伙读那个读书呢，《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啊，你去听听去，一天25分钟左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同时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是等着大伙聊天呗，唠嗑呗，如果真是遇到了心情不好了，特别难受了，特别闹心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打啊，打完之后咱们说实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咱们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心情会好很多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进一段广告了。诶，还有一条，这条得看看啊。这个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啊，叫半糖微凉啊，说哥呀，咱还得注意呢，人家说是在咱们节目听说的，好多人都要不着孩子呢，这还差点拐得上咱们节目，你别说咱们，别说咱给打广告啊啊。太吓人了，你一说还真就提醒我了呢，有灾印呢。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塑身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文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啊，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呢、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欧米伽3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这个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这个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麻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呢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个是送货上门，电话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就是很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这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子，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四瓶四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好视力啊，这个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
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可以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一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

0: 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啊。大伙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正好啊，这个时间段这热线电话也没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这段时间啊，就是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就是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啊，用文字，别超过300字400字的啊，这个别超过400字吧，300字以内400字以内吧，把您的这个要说的话留下来的话，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了，涉及到情感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热线啊，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能够交流，我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您也能听见我的说话声音，我随时能问你一些我觉得必须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样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事尽量打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大家有哪些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啊，我是你多年忠实听众了，祝我明天科目二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你考试顺利通过啊！而且科目二不难呢，就科三难。就是因为我没参与过现代的这个驾照考试，我们那时候考驾照和现在不一样啊，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测试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就简单一点啊。老一辈的啊，老一辈的时候，那时候报名费劲，考试费劲，过更费劲啊，就是他通过率压得可严了。那时候一报名去，那都是1-2000人在那报名。然后那个体检，上咱们那个公安医院体检，那时候公安医院啊还贼小啊，就在那块体检，那是真人山人海的，一去啊，一个车上30多人学啊。但那个时候考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好像是一库肯定得考了，但是一库8米掉头，大货车的8米掉头，坡路汽车，还有那个路试。还有学科那都很正常了啊，学科都很正常了，好像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这些科，而且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而且没有什么技师陪练这些说的。那时候老百姓可能驾校也都比较淳朴，没有技师陪练，教练就是跟爹似的，那家伙那教练都是老司机，而且我记得给我分派那个教练是退伍兵，老司机，就是当年的汽车兵退伍的，那家那严厉，就差揍你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你花钱了，你还是大学生，我没揍你。那个别的还真踹，他真架脚踹。但是学完了之后，确实是那人家那教练是真负责任，那你事故率确实是低啊。那拿车知道是咋回事，包括上车是什么姿势，下车是什么姿势，那姿势不对，教练你下去重上。然后有的那个提了螳螂的教练一脚踹下去。真的啊，真的急眼啊，真的是急眼的啊。但是呢，严不是真不是坏事。我们那些师兄弟没有什么技师陪练呢，基本上通过率是50%左右。我是第一波就过去了，所以说没觉得怎么难。现在一瞅，我一听现在，我说估计现在就是我让我去考去，我肯定考不过去。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那个祝您考试啊，科目二顺利啊。来看一下这个青鸟维修门窗说，中校老师你好啊，喜报喜报啊，头段时间求祝福，得到您的祝福之后，我的女儿邹博瑞专升本考试分出来了，考得很理想啊，考得很理想，已经被理想大学录取了，是不是？感谢钟老师及中小工作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感，不客气不客气，咱家孩子好啊，多鼓励咱家孩子。我师傅那时候考试前，我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啥事，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孩子好像不费事，肯定能考上啊。我记得这个名我熟悉，这个名我看了，当时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肯定能过。但是确实考了，分数特别理想，是不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理想，太好了啊！祝贺祝贺啊！祝贺咱们孩子啊！祝贺孩子，祝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好的，这个千娇满背说，我外孙女，我外女儿孙慕寒啊，不是外孙女啊，是外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六月份高考，希望小哥祝福孩子能考一个好成绩。好的，祝孙慕寒能考一个好成绩。外女儿就是外甥女儿，是不是啊？姐姐家的孩子或者妹妹家的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姓孙，我这眼睛岁数大了也花，一瞅像外孙女，我说不是，得回仔细看了一眼。啊，金鹏啊，金鹏说努力赚钱，只要肯努力赚钱养家应该没问题。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吧，这两个年轻人呢没算计。你说你俩挣不来钱，挣不来钱之后呢非得要俩孩子，如果说双胞胎那啥时候没有了。如果是先要一个后要一个，那可真得说了，你说你自己挣不来钱，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一年是六万块钱，一年六万块钱，你一个月你敢贷还三四千的房子？那要是贷房子还能那啥点，你再买贷三四千的车钱，那你真是没正事了啊。真的，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敢贷款三四千块钱，或者说你先买的房子，那你贷款三四千块钱，你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你就敢再要个孩子？这不就是那啥吗？自己难为自己吗？你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吗？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啊！而且呢还不要志气了啊，这不行了，我要回到农村去啊，回到家里去，家里俩孩子一年托上幼儿园才六千块钱。那得是什么质量的啊，什么质量的幼儿园呢啊，就是看孩子，别的啥也干不了。你不扯淡去吗？所以说就既然往上奔了就往前走呗。

好的，继续来看啊，水蜜桃啊，水蜜桃说：“中小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即将迎战高考啊，由衷的盼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啊，您的祝福是孩子定心丸强心剂啊。”我天哪，这家伙，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希望您祝谁呢？是辽宁省锦州的叫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考入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尹以涵啊。好的啊，那么祝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

一看这名啊，哎呀，一看这名啊，这都是找人算的，找人算，找人起的名啊。那时候就是那一代起名的技术一般啊。你就记住，就是你记不记着现在就是有一茬孩子，他的名字里面有特别多带个一字儿，带个一字儿，这个是带个乙字儿啊，带个乙字儿，为啥呢？就是因为吧，笔划有说道，名字的整体笔划是有说道的。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为啥叫寒呢？可能是缺水，就特别简单，一看这字面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具体取名，但是没错，这是他肯定是没有大错啊，就是差一划啊，差一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里中间都是个一啊，张一什么啊，刘一什么，还有王一什么啊，这赵一什么，很多那都是就是起名的先生算不明白笔划了，到最后加个一字，他认识字少。其实完全可以你挑一个字和这个名能够合到一块的，然后字音字义又特别好的。

你整到一块儿去啊。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大毛病，没有大毛病，肯定是不犯说道啊。名也挺好听，你看尹以涵这名其实真挺好听的啊。那是那个年代啊，一代的那个先生啊，一代的先生看的都是一本书，没招儿。

祝愿啊，祝愿辽宁锦州的尹以涵同学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这不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儿别信啊，这事儿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在一块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这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这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进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儿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了，或者说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

0: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的闺女万子倩呢六月就要高考了，希望收到您的祝福，是河北唐山的忠实听众。好的，祝福河北唐山的万子倩啊，六月份高考成功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敬老孝亲。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舒服啊，心里难受的这些事儿，咱们说一说，唠一唠。最大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您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别那么难受，别那么闹心啊。小哥和我们的团队呢，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心理压力减轻。啊，作为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话，你要记住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那么唯一需要的就是需要你拿起手边电话给我们拨个电话，我们聊聊唠唠啊。跟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怎么听呢？因为是收音机，大家如果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来收听，用 FM91.6 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啊，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可以找到啊自己城市的频率，就是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播出的频率各个城市呢有各个城市不同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同的这个直播频率。那么如果是乡村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啊，就比方说有的地方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收不着调频 FM 这个，那就用什么呢？用咱们传统的最为传统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就是它在那个 FM 覆盖不到的地区呢，用中波的信号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比 FM 的还好。啊，那么这是用中波738千赫，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找到这个啊。再有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广播，这很难，对吧？如果是家里即使有收音机呢，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啊，在这个中国以外，我听不到吉林台的广播信号的地区，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么高难的要求，这在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这无所谓啊，就很容易。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您在蜻蜓 FM 上啊就能够搜到啊，一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反正晚上这个点是我的直播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又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专辑，哎，您就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够搜到啊。您就找这个找小声长谈，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它这个上传呢是按照时间，就比方说哪年，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直播，您上去一找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您就可以听了。而且呢这个直播呢是可以从头听到尾，一集连着一集听啊。记住啊，就是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啊，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也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找小声长谈重播都可以啊。这个收听就给大伙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同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文字交流也是实时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打热线不方便，或者说呢您表达不清楚啊，那您觉得用文字更能清楚地说明你的想法的话，你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当然是我们是建议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咱们能有个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这个减压的效果就更好。
而且呢，张总讲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能听着你说话的声音，能够及时的问一些我关注的点，这样的话呢，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如果真的像我说的，一个是自己啊，自己有一些表述上的困难，我好像说什么事啊，不如我写什么东西写的比较稳当啊，比较精确，那你就写上来，写上来，但不要多写啊，300来字200多字，这样的话写上来，把这个事说上了，咱们就可以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

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找到之后啊，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往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随时随地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但是现在仍旧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之前擦地啊是三天左右我或者我妈擦，媳妇儿之前不擦地，最近半个月呢天天擦，擦就擦吧，一干活就找我茬，他这活干的我更难受。那你就擦呗，你就一天一擦呗，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他咋磨叨你都能受了也行，反正他干活你就夸他呗，你说哎这地擦的真干净啊，蚊子落上都得劈叉呀，对不对？苍蝇落上来都得那个打出溜滑啊，你看看照人影清楚的，这就得你拖呀，反正这两样你得有一样跟上去，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中小老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小区里头树木遮光的问题啊，这个有采光权的问题，你去问咱们的律师啊。这个小区里面有树，这个树呢遮了你家的光啊，遮了你家的光，那这个呢就得考虑一下，就是当初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如果律师问的话就可能很详细，是吧？因为有的小区是他这个树他没盖房子前就有树，有这就是中间一定是有差别，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啊，你找专业人士，就是找这个律师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是忠实粉丝啊，咨询一下，我这耳根子软，但是我还是个犟总，怎么办？有发质吗？我是啥样人？剖析，这不用剖析，这你家老爷们一天扇你一顿就好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啊，我们抵抗这个家庭暴力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没主意，什么耳根子软还犟，就是跟你俩关系好的拿你当回事的，你非得跟人家犟，人要真厉害那样的，人家拉给拿你连个棍儿都不当使唤的，你就听人家的了，你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你这样的是特别容易匍匐于威权之下，然后呢，人别人要对你好的话，就是比方说家人对你特别关心，那个父母对你非常非常照顾，谁照顾你情绪，你都白扯，你都欺负人。所以说你这人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人收拾着你，你就老实了。你啥将总，就谁对你好，你跟谁那啥，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就真的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谁要是厉害，你犯点毛病，叮咣一顿骂，赶人跟前大气都不敢输的，你一点都不犟，你绝对不犟。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虎，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完了谁收拾他，谁骂他，他听谁的，就是那就是虎呗。就我们东北话，虎和那个东北虎那虎是两回事啊。
就是东北的虎是什么意思，是傻而不捏称之为虎，还不如傻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随时打进热线啊，随时打进热线，中小在这儿呢，随时的准备着和您交流。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匿名啊，好的，匿名。他说您能说说怎么样具有悲观性格的人变乐观点吗？有点变乐观就行。你听您节目变点了，但是一遇到事就现原形了，总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总看事情难的一面，总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啊，就是性格遗传呢。我和我妈都悲观，有时候想夸孩子话到嘴边上就跑偏了。谢谢小哥，多说点具体办法啊。啊，这个东西吧，人悲观是必然的，就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几千年了啊，甚至说上多少万年，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人的这个掌握问题的方式这些有变化，但是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变化，人的大脑还是在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留下的一些条件反射反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在原始社会这种情况，大多数悲观的人能活下来，乐观的人是活不下来的。乐观的人一瞅来个剑齿虎，来个猛犸象，哎呀，挺好，这好玩啊，过去跟人玩去了，完了叫人吃了。只有悲观的就说，哎，这个东西，哎呀，我得躲开，我不躲开可能被吃，我怎么有这方面思想的人都活下来了。啊，都活下来，然后他的基因就一直遗传遗传一直遗传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容易记不住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有悲观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就是得训练呐，这大脑是就是人的性格也好大脑也好，你得自己训练训练训练啊。第一个就是没事儿，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三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就好了，然后明天最开心的事儿也好，不要想明天哪个事儿很闹心，那事儿不想啊，就想明天我有哪个事儿我很期待的事儿啊。今天最高兴的三件事，在睡觉之前你这么想，想完之后啊，逐渐逐渐的日积月累就能变好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没办法，人因为人的大脑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必须和这个原始大脑对抗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电话掉线了吗？啊，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差点没切出去啊，哈哈哈哈，得回我手慢点。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中央老师，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可能啊，我就想跟你俩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也打我，
0: 啊，
1: 现在他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的。
1: 嗯，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证件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你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他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来，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也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这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点工去，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过那个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在晚上一来敲门我都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能让你那个，咱这么讲，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对吧？完了，孩子还小姑娘，他啥？那个他琢不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就喝完酒，他就找他打人呢。他这回把我
0: 打不打？他打不打别人啊？
1: 打呀，打他。打别人他也打不着，他就在家。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0: 差不多就继续修呢。
1: 哎呀，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0: 对。
1: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0: 赔呀。
1: 该赔还赔，是吧？
0: 嗯。
1: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0: 嗯，朝人那个也没有。
1: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0: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个那家里的干仗，然后他有地打。
1: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0: 外面也打。
1: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0: 我俺家爷都老实。
1: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0: 有。
1: 有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0: 我小妹子管我倒管我，管我等到以后还能样式。
1: 啊、嗯，你问没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0: 我小妹啊，
1: 嗯，
0: 我小妹那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1: 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0: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门角的。
1: 那您能走多远呢？
0: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1: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0: 能找吧。
1: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0: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1: 啊，分拣。
0: 啊。
1: 你啥文化？
0: 嗯，初中文化。
1: 初中文化是吧？
0: 嗯，初一没上完。
1: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0: 啊。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哦，
0: 嗯，
1: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
0: 嗯、
1: 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哦。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
0: 嗯、
1: 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
0: 嗯、
1: 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着没有？
0: 嗯
1: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
0: 嗯、
1: 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呢，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儿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哦、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0: 就是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我就害怕，现在。
1: 那咋整？看电视呗。
0: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我现在我就很可害怕，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0: 嗯。
1: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0: 啊，那不能。
1: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吧？
0: 嗯，明白。
1: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
0: 嗯、
1: 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儿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儿就得自己扛。对吧？
0: 这样老师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1: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嗯。
0: 是吗？
1: 对。那个，
0: 邓阳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1: 卖卖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0: 啊、
1: 嗯，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0: 没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0: 嗯，
1: 那行了，那个、
0: 嗯、
1: 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明白、
0: 嗯、
1: 还是个明白人啊、
0: 嗯、
1: 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
0: 嗯、
1: 那就坏了，你这叫人领的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
0: 嗯、
1: 听没有？
0: 嗯，那不能。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嗯，好
1: 好嘞，哎。哎呀妈，这可咋整呢？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儿。

0: 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委屈了，或者挺长时间一直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打热线，打热线的咱们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这种交流呢先调整一下心情状态啊，最起码来说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唠过嗑，他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于他背后的文化啊，他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我想明白了。我想明这是我不对，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这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儿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胡打烂嘴，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你说为啥说有一些直性的人他不闹毛，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着，对吧？有啥事儿他闹一声，他先闹。

都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吧，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呢，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儿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我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好的，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在快手上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和广播听众一样啊，现在您都可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好的，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哦，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哦，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嘎子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成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了，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

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儿，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儿，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小编辑啊，我们的小编辑提醒大家啊，这里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需要安排考试的住处啦。考场分下来没有？考场分完之后赶紧订住处啊，要不然的话你订不着。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你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进本职工作的。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请我们中小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吧，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对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的啊，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一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那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感这块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
所以说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讲书，讲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博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儿也大，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如果说瞅你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儿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戒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跑啊。那刨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好的，来看一下啊，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那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等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寻思寻思吗？这玩意儿。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这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哎呀，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1899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等等等等啊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的，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时候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行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就好像是那是那么句话吧？哎呀，邪乎哩啦的，反正是。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这个公众号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在和着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用文字发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呢叫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呀、啊、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你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啊，那个薯条啊，炸鸡呀、啊、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是，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呢，跳得非常厉害，你怕他呗，你不是怕他骂你，你是怕他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呢啊，东北话呢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呢，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呢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那孩子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娜姐说的，小哥呀、啊、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屈运达啊，祝屈运达高考顺利，超常发挥啊。好的，我们祝屈运达高考顺利啊，高考顺利发挥，马到成功啊。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啊！这位叫紫燕呢喃的朋友啊，说这个中考老师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我来许愿了啊，我家孩子今年这个小升初啊，幼升小啊，幼升小，现在一派择校啊，您祝福一下吧，祝儿子随心派位成功呗，谢谢老师啊。好的，那这个祝派位成功，虽然说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我希望咱家孩子能派上啊。随心吧，是吧？

0: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就是铁杆小米在那个融媒平台上转过来的啊，说这个春花秋实说，我也是听小儿堂谈20多年了啊，听小儿堂谈可以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怎么把家庭经营的和谐幸福啊。现在呢，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曲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

0: 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是我连上麦了，我是朱晓
1: 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
1: 我吧哈，你说我哪啥事，孩子啥都对我都挺好，就我自己吧哈，就是在农村了，
0: 嗯，
1: 我孩子要我上市里来的，我就有点待不惯，完了就是不得劲儿，亲，也来了十多年了，今天就来13年了，
0: 嗯，
1: 我老听你这个节目，我先让你开示开示我这心怎么能亮着，怎么能宽敞？完了，你
0: 就在这头待了十几年了，这头你也没个朋友啥的，没人跟你串老婆舌，可不憋屈啊？
1: 老婆舌，你我这么老婆舌这么大反没输赢是真的。
0: 你对不对？你这头没有熟人，不像老头，人老头能出去这个跑跑步啊，认识那些跳的那啥的。你家老太太在家闷惯了，然后还不是一个在家能闷住的人，你就闹心呗。对呀、
1: 啊，
0: 你这你看我，我一听你就是那啥，就是找不着人唠嗑，一天天的就完了，你就闹心。你完十多年你不适应城里生活，城里也能找着人唠嗑，你就不乐找人家，人家可能也不乐跟你唠啊。唠嗑方式不太一样啊。
1: 领丁的来的我都不熟。
0: 这还领丁，你都过十年还领丁个六饼啊，领丁啊，你就是不乐意跟那啥整，没有亲戚你就不会说话。
1: 是那么事，
0: 你就得屯子，就得是屯
1: 子，
0: 就得屯子那些亲戚，完了那啥，在一块说他有意思啊。但是吧，咱这么讲，你
1: 就是想家想的哈，就是身上老闹毛病。
0: 啊，
1: 我先让你祝福祝福我。
0: 我能祝福祝福你，但这个事儿吧，你是这样啊，你自己找毛病现在。
1: 对呀、啊，
0: 你自己找毛病。你多出去晒晒太阳吧，正好现在这两天太阳挺好的。你记住我话啊，你什么什么，我跟你俩说什么，你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老慢支啊，就是什么冠心病那些玩意儿，都怕太阳啊。你不别人的不是你的。

0: 你的就是需要啥呢？你的就是需要多晒太阳，完了就是上外边吧，你先别跟别人说，他那现在有老太太，有老太太聚堆的地上，你上那儿去，你先听人家说就挺好玩的，咱先别吱声，完了等人家问咱了咱再说。然后或者说呢，有那个跳广场舞的呀，打太极拳的呀，你也别寻思，哎呀我太笨了，我学不会，咱学不会，咱们在后边呗，谁都看不着，咱拧上去呗，拧上完了之后，听听这帮老太太，他们也扯老婆舌，只不过扯老婆舌不一样啊。听着没有？一样，你就是溜达溜达，你得交朋友，你这十多年都交不着朋友，你也是个隔塞子老太太，我跟你说。
1: 隔啥塞？我实际在那边，那是体现嘛，到家他们给我买个房哈，在那边都熟了，这些老太太真的都熟了。完了，他们吧那边是问题，别给我买个电梯房，这到那嘎又连又贼深。
0: 那再联系老太太呗，你这玩意儿不一样吗？都一样，你那头混熟了，这头一样混熟了。
1: 来个这嘎这些年吧哈，也最后闹些毛病，你说你闹的也是心。
0: 你要是那啥，你主要是就是那啥，你就是自己找病。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1: 反正也是，人都羡慕我呀，对不对？屯子回，我要
0: 回去
1: 羡慕你去了，孩子都整出去了，那这老两口上城市了。
0: 第一个，我跟你俩说啊，第一个我跟
1: 你有个痛心。
0: 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带屯子待着，你现在这些病一样你也少不了。你别寻思说的，我问你，你们屯子没有闹老糖尿病的吗？没有老慢支吗？没有那冠心病吗？不都有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小米说了，小米说大姨呀、啊，你给我5300，我骗你一下，你就光上火，不寻思适不适应这事儿了，就是有点啥事让你上火就好了，然后你就不寻思适不适应了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
1: 我那边想联系你，跟你唠唠嗑。我说让你开导开导
0: 我。
1: 我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开导你啊，我就跟你俩说实事儿啊，跟你俩说实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你在屯子，你这不过来十好几年了吗？
1: 嗯嗯。
0: 你要在屯子，你现在这些病哪样都少不了，都一样，啊。
1: 嗯。
0: 病这玩意儿不是说在哪儿，病这玩意儿是身体积累出来的。如果用咱们那个就是玄学一点说法呢，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因果啊？因果
1: 啊啊啊啊！
0: 它一定会有的，跟你在哪憋屈问的关系都不大啊
1: 啊啊！
0: 但是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咱这么讲，你就是哎，就是得自找有乐，你得学会快乐。咱有没有病也得学会高兴。你这玩意儿有病有高兴，有病有病的高兴法，没病有没病高兴法。再说寻思寻思，我估计你都刚才听你说话，这岁儿得60好几，都快70了吧，都得呀。
1: 差一岁不到70，
0: 你69了是不是？你都这岁数了，这咱这点这成那样不太正常了？有多少都没有了，对吧？咱们这个不但还挺好，说话底气还挺足，只不过有点这成那样，那算啥事儿啊？啊，听不听着？
1: 啊啊！
0: 你就想70，那要在咱都不用说那啥，70，这要在60几年的时候、70几年的时候，这都是高寿，在屯子。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在古代那就古来稀了都。咱们现在，而且咱们现在，我瞅你这样，你再活30年都没事儿。所以说你这块有点这小疼那小难受的都正常，别当回事儿。然后你经常出去晒晒太阳，找人唠唠嗑啥就好了啊。
1: 嗯，
0: 好了没有？
1: 敬你吉言。
0: 好嘞，祝你身体健康啊！好嘞，哎，
1: 好
0: 嘞，
1: 谢谢啊！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这个孩子马上也高考了。就是完原来上那个初中的时候也就给你打过电话
0: 啊，
2: 我那会儿也是就是这个考试前我也是有点紧张。
0: 我看你现在也紧张啊，这是孩子要马上高考了，
2: 就是、
0: 你先紧张，孩子不紧张吗？
2: 不紧张，孩子状态还不错。
0: 那、你今年42啊？平时是工作还是做生意的？
2: 平时就是咱是陕西的，陕西在家种地
0: 啊，农民是吧？
2: 农民在家种地，娃在咱我们是一个地级市吧。
0: 哎，你家那是种啥的？
2: 冬枣。
0: 啊？
2: 冬枣。
0: 冬枣。
2: 对。
0: 啊，我们这头吃的冬枣都你们那头种的？
2: 对，陕西省大荔县的，就是。
0: 啊，哎呀，这个找到那什么的了啊？冬枣啊，我这找着源头了。我们这头冬枣卖挺贵的呢，在东北这头。
2: 主产区，对，挺贵，这两天挺贵。
0: 正经挺贵的呢啊。
2: 啊，品质挺好，品质挺好。
0: 那个
2: 我就是在我们这个渭南，它属于渭南市第一市嘛，那个重点高中。
0: 啊、

0: 最好的
1: 渭南啊，渭南我知道在哪儿，我有大学同学是渭南的啊，陕西的 啊，
0: 啊，就是华山这边吧、嗯。
1: 对，后来他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回西安了啊。
0: 啊，对，
1: 嗯、是啊。
0: 他在那个就是也是实验班嘛，最好的班里边。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
0: 挺好的，就是原来上高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压力的大，休息睡眠不好。
1: 嗯，
0: 到高三，高三还可以。
1: 嗯。
0: 一直在他们班里排个十几名，在学校能排个八九十，好一点五十多名
1: 啊，
0: 这成绩也不错。
1: 嗯，那基本上985是锁定了。
0: 哎，咱不敢说那个话，就是低调一点，就是哎呦，应该没问题。
1: 那985基本锁定了，我说话就算话，他肯定985了，放心吧。
0: 那是小哥，谢谢小哥、
1: 啊，
0: 没
1: 事啊。对，这孩子应该没啥事啊、嗯。
0: 女孩、嗯，这个有个特点就是。题简单了，好像能差一点；题越难了，哇，好像发挥的就越特别好。
1: 嗯，对，就别人不会做那题，他会，就是所以说他就厉害啊。嗯，这孩子以后，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以后得让他读博啊，因为他空间够用，然后可以学理性强一点的东西。嗯，
0: 纯理科。
1: 对他不是他理和工不一样。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说理科和工科不一样。如果脑袋就像你家孩子这样的，就是越做难题前他发挥越好的时候，让他学理科。
0: 学理科。
1: 对，如果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题做的都非常轻松，就是那样式的，就学工科。因为理科必须是上了大学之后脑袋还有继续往上的发展的，学理科是最好的，他必须读研啊。
0: 必须读研。
1: 嗯，对，
0: 原来考虑过说想学医
1: 啊、
0: 嗯这个，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0: 可以是吧？
1: 没问题啊，就是他喜欢说学啥就学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
0: 尊重孩子的意见，
1: 偏理的那些，就是偏那个那叫什么数理啊、学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学医，
0: 就是
1: 学医又有偏理科和偏中科的不一样啊。你这样
0: 就是话少，
1: 嗯，没事，他心里有数就行啊，
0: 心里有数。
1: 嗯，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显摆吗？不是吧？肯定有别的事儿啊，
0: 没有，
1: 但是就可够显摆的，咱家孩子挺好，真挺好。
0: 你咋让你祝福祝福他
1: 啊？祝福了，那就没别的事儿吧？
0: 能说完了名字吗？
1: 哦，不用说，你就说就行了。他学习没啥问题，考试也没啥问题，你就不用在这块一天天揪着。我发现你问题很大。
0: 对，我现在说话都哆嗦。
1: 对你问题很大，你的问题真的很大，但是我这没有，现在也顾你也顾不上来，你就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
0: 那个让我先家老师打电话让给孩子写封信，我也不知道不会写，不知道咋写、
1: 嗯、不会写，上网上找去，找一篇完了就改个名，就你写就完事儿了，那么简单一个事儿，一个
0: 后天说是让办成人礼，说是让给娃写点东西。
1: 嗯，对，
0: 愁坏了。
1: 不会写你就上网上查一个，看哪个跟咱姑娘差不多，你这复制粘贴就完事儿了啊，完了改个名完了改几句话就行了啊。
0: 行，
1: 那玩意这么简单的事，为啥给自己难成那样呢啊？
0: 我就害怕我表现紧张了，不是给孩子传递更大的压力吗？
1: 你这段时间尽量和孩子少见面就行了啊。
0: 没见，前两天
1: 他
0: 不
1: 是他是住校吧？
0: 住校
1: 啊、嗯，那行。
0: 我说要不要去让爸爸或者你妈妈去陪你点事？不去啊。
1: 嗯，对，可
0: 没事，
1: 根本就不需要。行了，
0: 那个
1: 你就尽量
0: 放假，
1: 然后放假你啥也别说，放假你就坑坑就干。
0: 我让人家回来，人家说是我不想活了，我就待在学校。我说那行，
1: 那
0: 就待在学校。
1: 那挺好啊，你就坑坑干活，就回到你跟前，你就坑坑干活，一句话别说啊，听不听上？
0: 行，好，那谢谢你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那也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嗯，好。
1: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哦，你好、
2: 哎，
1: 电话接进来了，
2: 哦、
1: 我是钟晓啊。
2: 我这两天有点纠结工作选择的问题。
1: 嗯，说说吧，咱唠唠嗑。有纠结，咱唠唠嗑啊。怎么的了啊？
2: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工作单位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他不给我交保险。然后就是我上一个单位不干了以后、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就是搬到就是离我家很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回头又过来找我，就是一时还想让我再回去，然后也给配车。
1: 嗯，
2: 但是这唯一一点就是离我家有点太远了。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早上，6点出发的，他七那个8点上班的话，我可能7点就得出发。

0: 我现在就是，完，我现在这个单位也挺好的。
1: 我感觉你家、
0: 那个、
1: 感觉、
0: 那个、单位
1: 感觉你家不差钱儿啊。
0: 啊？
1: 我说感觉你家不差钱儿啊。
0: 多少也是差
1: 的。要不差钱儿的话，你就自己交个保险就得了呗，你离家还近，对不对？
0: 但是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嘛，正常的话，女职工不就交在单位交满5年的话，50的话不是能退吗？但是我现在、就是、
1: 这个我不知道，这你得问李安大去，李安大天天给人算命啊，算哪年退休啊？
0: 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嗯，然后我现在这个单位他不给我交保险，就是这个我先前那个单位找我这个，他说给我交保险，完说
1: 这个单位不给你交保险，他凭啥不给他交保险呢？
0: 嗯，当时去的谈的时候就是不给交保险。
1: 嗯
0: 嗯，然后我这两天我就好纠结，我就是有点焦虑了，就是然后上一个单位还催着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好了。
1: 嗯，这个扔鞋吧，啊。
0: 嗯，
1: 扔鞋吧，最科学的选择方式啊。
0: 哦。
1: 因为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的想法，你还想退休，然后你还想离家近，这天底世上哪有两全瓦呀？是不是？甘蔗哪有两头甜呢？是吧？
0: 嗯，是。
1: 你这玩意儿，你要不你在家跟前找个能退休的，你不找不着吗？
0: 对
1: 吧，家远那家远那能退休的还你还得抓紧时间，要不然都没了。
0: 嗯，
1: 知道吧？
0: 对，能退休那个就是有点太远了。
1: 嗯，这个东西
0: 夏天还可以，冬天。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家庭条件还可以、嗯、啊，家庭条件还可以，老爷们看这样还能挣啊。是吧？
0: 所以说就现在就是很纠结，到底是怎么选择。我在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干2年多了。
1: 嗯。
0: 嗯，然后，之前那个单位老板也特别好。
1: 嗯，那你跟现在这单位老板谈谈，说你帮我交保险呗，哪管我自己工资少挣点呢？
0: 嗯，他们单位没有保险。
1: 嗯，正常来讲，
0: 嗯、
1: 这样没有保、
0: 就是、那个保险，
1: 没有保险的单位，正常来讲都得被罚黄了。你还能坚持，说明还可以啊。是吧？啊，
0: 就是这边可能对于保险，就是对于企业交保险这一块，就是不是那么太严谨，就是可能就是管得很松。
1: 嗯、这个倒不能那么说啊，只不过是还没进入到法眼当中而已。我是跟你俩讲，我跟你俩讲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想退休的话，你就得自己交保险。你问问李延大去啊，就是明天上午9点阳光热线啊。
0: 嗯，
1: 或者说你找他快手号，你找李安大去，你问问他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就比方说，如果我自己交的话，得交多少年，怎么整？你让他给你提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啊？因为吧，就是你咱这么说，正常来讲，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让你想说找个正常，你因为你想要保险嘛，又想要退休，那你就得找一个那个有保险的单位嘛，不是？是吧？
0: 对对。
1: 那单位确定能干10年，是不是？你别过去干2年他黄了。
0: 不能不能。
1: 啊、嗯、就是说的，然后但是我为啥不想说呢，就是因为10年呢、啊、一天上下班都得花2个小时的时间，确实是挺长、
0: 嗯、
1: 啊，这不是说你矫情咋地，这个不是啊、
0: 嗯。
1: 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说呢你去问问这个东西就咋整，自己合适咋整，这玩意儿不用说得考虑公家说咋地，是不是、啊，你自己咋合适咋整、
0: 嗯、
1: 那么就是算怎么能算合适呢，你去问问明白人啊，就是那个李安大天天给人算命啊，天天算啊，就算你知道他是吧，啊，就天天算啊，怎么谈啊，就是怎么退休，哪年你是哪年参加工作的，交多少年保险了，完怎么退休对你最合适，他天天研究那玩意儿啊，
0: 啊，
1: 你去找他去啊。
0: 嗯，行，
1: 嗯，
0: 我就知道了，有个方向、
1: 嗯、
0: 好好了、
1: 啊，对，就是如果说你一算账说这头比方说你现在一个月5000块钱，然后咱自己交保险的话可能得交1000呢，或者交多少，是吧？
0: 嗯，
1: 哎，然后那个那什么，然后那个你就是到手4000了吗？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能不能说我交10年之后我就能退休怎么的，这个你问他，这挺复杂，我不太懂。然后我告诉你的是啥、
0: 嗯、
1: 你找李延大，你别找别人啊。别人我可不准成，别人有的跟你一问一顿咨询，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能让你3年就退休，然后他朝你要那代办费整完了之后了，完了之后了，你给你该10年10年，该15年15年，该张叔，该李叔，就都一顿忽悠。李安大毕竟他不忽悠，他胆小，我知道他胆儿比那细米粒都小，真的。
0: 嗯，

0: 所以说他不敢忽悠，他也不敢挣那个钱，听明白了吗？
1: 嗯嗯，听明白了，那知道嘞。
0: 嗯，好了啊，哎，
1: 嗯，小哥，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河北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想咨询一下那个，想请您帮一下我闺女
0: 啊，
2: 她是高三，她就经常容易心慌。
0: 哦。
2: 嗯，情绪也不是，有时候就会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情绪有点低落。
0: 嗯。
2: 他在他们我们学校是个重点高中，
0: 嗯，
2: 也他们班也是个重点班，
0: 嗯，
2: 他们孩子本身这个就竞争就很大，
0: 嗯，
2: 孩子成绩很好，但是他很好，因为他这个都是好孩子嘛，他就会有起伏，
0: 嗯，
2: 他对自己要求挺高，他成绩稍微下来点吧，他就很着急，
0: 嗯，
2: 我能看出来他很努力，确实很努力，
0: 嗯。
2: 他现在成绩也很好，但是他就会经常心慌，
0: 嗯，
2: 他会跟我说，他说呀，我他就说心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我想请教您一下，看我，这个，
0: 你也帮不了他啥呀，你别添乱就是最好的妈妈啊。
2: 我是他们，因为现在想法是出小，我也添不了乱。
0: 要不你说要不你出来我领你溜达溜达一圈去，你想吃点啥好吃的，要不妈也没别招啊。
2: 对对对，我经常听您节目，就按你说的这个做。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要是高兴的时候吧，也会跟我说说，哎呀，我这几天心慌啊，或者怎么。
0: 嗯，
2: 但是他有时候吧，他就不说，
0: 嗯，
2: 他就打电话，他不说话
0: 啊，
2: 就听出来他是情绪低落，听不下去的，
0: 嗯，
2: 他就不说话了。
0: 那你就说呗，你说我今天听钟晓节目了，钟晓节目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你说呗。
2: 啊，行，啊，就给他岔开呗。
0: 对，这他不说，那就让你说呗。他想缓解一下压力的，然后你就给他说有意思事儿呗。
2: 行了，就是岔开话题是吧？
0: 嗯，就是当他给你打电话，然后他不说话的时候，
2: 啊，
0: 他其实就是想让你说话，让你说话，你就可以胡说啊。你说孙悟空跟哪吒打起来了啊？问问能不能干过黑山老妖啊？后来说黑山老妖连他那个孙悟空那小猴都干不过啊！就不要说有用的事，永远记住，就是现在跟孩子在一起，永远不要说有用的事啊。
2: 行，
0: 嗯，
2: 行，真是。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你说咱家是个小姑娘，对不对？
2: 嗯嗯。
0: 然后脑袋好使，学习也好，还值得勤奋，值得努力。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比较敏感，是不是？
2: 是，对，您说的太对。
0: 是吧，绝大多数都比较敏感，所以说眼瞅又要高考了，他对自己又有很大期待，比方说他想进那个清北，或者进 C9 或者进 C9， 那他肯定压力就大呀，必然的呀，那这是不是他一个成熟的必经之路呢？ 是吧，
2: 嗯，
0: 所以说作为咱们家长来说，咱这么说，说实话，你是人家做那个题你会呀，还是说人家要那个目标你拿起来你觉得无所谓呀，哪样你都干不了，你最多的就是陪伴呗，是不是？
2: 对，是，
0: 啊。所以说你放松起来，你放松起来，就是咱家这个孩子表现是极其正常的
2: 啊，正常，这算是吧？
0: 他是极其正常的，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也正常起来啊，你别一打电话，你先吃点，先得吃点那个丹参啥的，完了再接电话，那不扯呢吗？
2: 行了，行，
0: 对吧？就是他再给你打电话，说话你就说。完了你就跟他说没用的啊，记住，就说一定不要说有用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就好好的考试没事儿，放松就可以，怎么样，这些都是有用话不说啊，就像我跟你说，
2: 以后那我就不说这个了，
0: 就像
2: 我还有朋友就说这个，
0: 就像我跟你说的似的，那就那啥呗，就说有意思的事儿呗，好玩的事儿呗，是吧？
2: 嗯，
0: 对，然后他要跟你唠你就随帮唱柳的唠呗，对吧，他要不吱声前你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肯定又闹心了，爸爸妈妈跟你今天说一个不闹心的事，你天天你搜段子，搜段子你给他讲，你当真事说啊。啊，你说有个老爷们儿怎么地的啊，有老娘们儿怎么地的啊，就是反正完了，或者你六舅家谁咋地了啊，反正就说没用的呗，说完了他听差不多了，他撂电话了没事了，嗯。
2: 行，
0: 对，就是从这点能看出你家孩子特别聪明。
2: 是，
0: 特别聪明，就是说
2: 他
0: 自己他自己难受的时候，他知道应该去找谁。
2: 对，你要是他高兴的时候跟我说吧，
0: 嗯，
2: 你他说的可有道理，他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说我就是惊慌，我就是控制不住。他说你比方说他周围他周围的同学要是比方说做题做得快，或者什么，他说我有时候我一看他们做题做得快，我就心慌，我就不行。

0: 有可能都做错了，一个个毛脚媳妇儿都做错了，对吧？
1: 看地方山。
0: 对，我们有一个大学老师啊，我们大学老师是那个现在是那个人家是什么省政府津贴获得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特别高级的一个老师啊。就是他当年教我那时候，他也毕业没多长时间啊、哦，博士刚毕业。他教我们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说我看书，我说你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博士，那全学校才有几个呀？完了那时候我说就说那你是他是学那个就是文科的博士，得背老多东西了。我就说那你那个看书是不是看特别快？因为我们念书前都刷书嘛，看谁刷的多嘛，是吧？完了他说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看书可慢了，是个女老师，我看书可慢了。我说那你看慢你咋考的博士？他说我基本上看一本书得看一个礼拜。我说那是挺慢，我们一本书得看多长时间？我们基本有快的时候一天能看一本书，就是那个大部头的书一天看一本。他说我一本书有时候看一个礼拜。我说那咋整？那我说那么慢，那你咋考的博士？他说但是我看完我就背下来了。哎呀，我说那行，咱我唠点别的吧。就是慢不一定就是坏事儿。
1: 我把这个事儿
0: 对呀、啊，就是这个老师是。后来是我们学校马列教研室的主任，然后是省政府津贴获得者，现在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很厉害。就是他看书非常慢，但是他看完他就能背下来。他教课哈，就是他上课你想都是大一的普及课，都是100多个学生，两个系的学生合在一起讲课，他能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他就点完名之后瞅瞅你，点完名之后瞅瞅你，完再以后在大道上见着你都知道，哎，你是谁谁谁哪班的，你是谁谁谁哪班的，完了就跟你俩唠，就是和你有关的话题都能唠。你这样的老师，他很慢的，特别慢，绝对不快，就是他讲话也慢，讲课也慢，但是绝对质量极高，属于这样的人。所以说，你就跟孩子说慢没事，咱们做的对，啊、哦。
1: 他是看人家招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做的快的他做的快的他做错了，你就跟他说，就你这水平，你要做的慢，别人肯定也做的慢，他要做的快，一定他做错了，这思路不对了啊。
1: 他挨着的都是挺好的，
0: 啊、没事儿，你就说
1: 他肯定知道人家没做错，他是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我做不过，
0: 你得这么说呀，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你都没信心能行吗？你就说你只要你要做的慢，别人做快，一定是做错了。你要做不上的题，他做上了，他也是不一定的，他也不敢保证对的，你怕啥的？对吧？啊，听明白了啊？哎，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老师，
0: 哎，祝福这孩子啊，好了，哎。好的啊，这个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这个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

0: 机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月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3: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涵盖乐队《回到你身旁》专辑里的歌曲，在时间和地域上跨度都很大，有来自青海德都蒙古地区的传统民歌，也有来自蒙古国的七八十年代的经典创作。每一首歌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缺失了的东西。哪首歌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更是耐人寻味，这些都有待听者自己去挖掘。

新作似乎有意将以往的酒神狂欢精神束之高阁，苍凉的长调吟唱与对故乡的思念成为主基调，任何深藏草原血脉的儿女都会被轻易触发情感，进而引吭高歌，捧起酒杯。所以这必然是一张献给草原骑士与任侠风骨的赞歌，杭盖在少有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但却难得地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时代脉络。

0: 塞罕モンゴルモリ。
1: 杭盖将以音乐为旗，引领着听众们进入蒙古文化和历史。十年经历，2004年成立之初的杭盖拥有对音乐无限的热爱，凭着一种执着一路走来，期间经历了成员的更替，每位曾经参与其中的艺术家都为杭盖奉献了心血和才华，他们是杭盖成长路上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共同经历风雨的兄弟。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韩盖的音乐里既能够听到历史尘烟未能掩盖的金戈铁马，又能够听到流转在时空里的那些古老吟唱，亦仿佛一张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那上面刻画着民族历史的变迁，也展现了古老文明中的智慧及对现实的重要警示。我们需心怀感恩，找回人与自然之间最自然的相处方式。

杭盖想用《回到你身边》这张专辑表达对故乡草原的深厚情感，同时也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胸怀。他们希望通过音乐能够唤醒那些深藏于人们内心对自然、自由、美的渴求，通过音乐这种共通语言，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在现代文明的野蛮粗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杭盖。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少公，你的家？他摆了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天个。
3: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4: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3: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3: 嚯、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4: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4: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3: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3: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3: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4: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3: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3: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3: 单局长，您看呢？
4: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5: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太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2: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那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2: 我当然想。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6: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5: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动。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这样，

0: 嫂子，青山哥，嘿嘿，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1: 妈，爸，
2: 大龙，
3: 大龙，
2: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1: 你又干啥了？
4: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5: 哥，你回来了。
6: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5: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2: 大龙，妈不该费你的弦子。吉他。
4: 吉他。
2: 妈把你对不付了。
6: 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0: 嫂子，
2: 这娃娜又来了。
0: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妈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2: 只要娜能回来，我支持，
0: 哎，
4: 支持。
5: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2: 哎，单局长
0: 啊，
2: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0: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2: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1: 洋芋也能开花。
6: 妈，齐老师不就孔
0: 教授。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6: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0: 哎，
6: 山东嘛。
2: 我知道，知道。
0: 嫂子，咱好好想想。

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
3: 都想学。
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他二十里的大喇叭，手持着听筒大喇叭呀。河湾里个大龙是个干洋娃，都硬的把那个花儿唱哈。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4: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5: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6: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7: 你可是我的吗？
0: 我
4: 见过，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3: 好，
2: 哎，
3: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迁。

0: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1: 好，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0: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0: 好好好。
1: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0: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1: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0: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4: 天上嘛太阳落，
5: 天上嘛太阳落，
4: 白月亮嘛牵个手，
5: 白月亮嘛牵个手，
4: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5: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4: 天天我都梦见他，
5: 天天我都梦见他，
4: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

0: 哎呀，大王大龙，
1: 哦，
0: 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处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不会打电话，这事儿怎么了？
4: 单处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山下种花的呀？
5: 就是啊
6: ！
7: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8: 不是，那能一样吗？
9: 怎么就是为了区分别人？
8: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4: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10: 对
8: 啊，没错。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8: 我们不想下乡。
7: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1: 干啥呢？站住！
4: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啊，
4: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8: 就是啊
12: ，
8: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12: 是啊，
13: 不是这么说。
14: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4: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12: 我不去。
14: 单局长，
7: 嗯。
14: 把我安排哪儿了？
7: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4: 不能在厂区
7: 啊！
14: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4: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8: 没错，
4: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4: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

0: 费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 大龙哥，
2: 哎，大龙哥，大龙哥，
3: 也还行。
2: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4: 那我也同意，
5: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妈？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

0: 中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9: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涂。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0: 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带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

0: 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

0: 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舒服啊，心里难受的这些事儿，咱们说一说，唠一唠。最大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您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别那么难受，别那么闹心啊。小哥和我们的团队呢，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心理压力减轻。啊，作为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话，你要记住，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那么，唯一需要的就是需要你拿起手边电话给我们拨个电话，我们聊聊唠了啊。跟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怎么听呢？因为是收音机，大家如果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来收听，用 FM91.6 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啊，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可以找到啊自己城市的频率，就是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播出的频率各个城市呢有各个城市不同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同的这个直播频率。那么如果是乡村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啊，就比方说有的地方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收不着调频 FM， 这个那就用什么呢？用咱们传统的最为传统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就是它在那个 FM 覆盖不到的地区呢，用中波的信号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比 FM 的还好。啊，那么这是用中波738千赫，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找到这个啊。再有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广播，这很难，对吧？如果是家里即使有收音机呢，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啊，在这个中国以外，我听不到吉林台的广播信号的地区，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么高难的要求，这在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这无所谓啊，就很容易。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您在蜻蜓 FM 上啊就能够搜到啊，一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反正晚上这个点是我的直播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又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专辑，哎，您就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够搜到啊。您就找这个找小声长谈，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它这个上传呢是按照时间，就比方说哪年，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直播，您上去一找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您就可以听了。而且呢这个直播呢是可以从头听到尾，一集连着一集听啊。记住啊，就是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啊，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也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找小声长谈重播都可以啊。这个收听就给大伙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同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文字交流也是实时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打热线不方便，或者说呢您表达不清楚啊，那您觉得用文字更能清楚地说明你的想法的话，你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当然是我们是建议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咱们能有个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这个减压的效果就更好。而且呢咱总讲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能听着你说话的声音，能够及时的问一些我关注的点，这样的话呢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如果真的像我说的，一个是自己啊自己有一些表述上的困难，我好像说什么事啊不如我写什么东西写的比较稳当啊比较精确，那你就写上来，但不要多写啊，300来字200多字，这样的话写上来把这个事说上了，咱们就可以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

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找到之后啊，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往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随时随地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但是现在仍旧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之前擦地啊是三天左右我或者我妈擦，媳妇儿之前不擦地，最近半个月呢天天擦，擦就擦呗，一干活就找我茬，他这活干的我更难受。那你就擦呗，你就一天一擦呗，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他咋磨叨你都能受了也行，反正他干活你就夸他呗，你说哎这地擦的真干净啊，蚊子落上都得劈叉呀，对不对？苍蝇落上来都得那个打出溜滑啊，你看看照人影清楚的，这就得你拖呀。反正这两样，那你得有一样，你得有一样跟上去，是吧？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中小老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小区里头树木遮光的问题啊，这个有采光权的问题，你去问咱们的律师啊。这个小区里面有树，这个树呢遮了你家的光啊，遮了你家的光，那这个呢就得考虑一下，就是当初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如果律师问的话就可能很详细，是吧？因为有的小区是他这个树，他没盖房子前就有树，有这就是中间一定是有差别，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啊，你找专业人士，就是找这个律师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是忠实粉丝啊，咨询一下，我这耳根子软，但是我还是个犟总，怎么办？有发质吗？我是啥样人剖析？这不用剖析，这你家老爷们一天扇你一顿就好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啊，我们抵抗这个家庭暴力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没主意，什么耳根子软还犟，就是跟你俩关系好的拿你当回事的，你非得跟人家犟，人要真厉害那样的，人家拉给拿你连个棍儿都不当使唤的，你就听人家的了，你就这么个玩意。所以说你这样的是特别容易匍匐于威权之下。然后呢，人别人要对你好的话，就是比方说家人对你特别关心，那个父母对你非常非常照顾，谁照顾你情绪，你都白扯，你都欺负人。所以说你这人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人收拾着你，你就老实了。你啥犟总，就谁对你好，你跟谁那啥，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就真的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谁要是厉害，你犯点毛病，叮咣一顿骂，赶人跟前大气都不敢输的，你一点都不犟，你绝对不犟。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虎，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完了谁收拾他，谁骂他，他听谁的。

就是那就是虎呗，就我们东北话虎和那个东北虎那虎是两回事啊。就是东北的虎是什么意思，是傻而不捏称之为虎，还不如傻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随时打进热线啊，随时打进热线，钟晓在这儿呢，随时的准备着和您交流。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匿名啊，好的，匿名。他说您能说说怎么样具有悲观性格的人变乐观点吗？有点变乐观就行，你听您节目变点了，但是一遇到事就现原形了，总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总看事情难的一面，总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啊，就是性格遗传呢，我和我妈都悲观，有时候想夸孩子话到嘴边上就跑偏了。谢谢小哥，多说点具体办法啊。啊，这个东西吧，人悲观是必然的，就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几千年了啊，甚至说上多少万年，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人的这个掌握问题的方式这些有变化，但是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变化，人的大脑还是在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留下的一些条件反射反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在原始社会这种情况，大多数悲观的人能活下来，乐观的人是活不下来的。乐观的人一瞅来个剑齿虎，来个猛犸象，哎呀挺好，这好玩啊，过去跟人玩去了，完了叫人吃了。只有悲观的就说，哎，这个东西，哎呀，我得躲开，我不躲开可能被吃，我怎么有这方面思想的人都活下来了啊，都活下来，然后他的基因就一直遗传遗传一直遗传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容易记不住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有悲观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就是得训练呐，这大脑是就是人的性格也好大脑也好，你得自己训练训练训练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没事，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三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就好了，然后明天最开心的事儿也好，不要想明天哪个事儿很闹心，那事儿不想啊，就想明天我有哪个事儿我很期待的事儿啊。今天最高兴的三件事，在睡觉之前你这么想，想完之后啊，逐渐逐渐的日积月累就能变好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没办法，人因为人的大脑就是这么回事，你必须和这个原始大脑对抗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电话掉线了吗？啊，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差点没切出去啊，哈哈哈，得回我手慢点。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中央老师，我有个问，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可能啊，我也想跟俩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他也打我，喝完酒也打我、
0: 啊、
1: 现在他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的。
1: 嗯，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证件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还高考。

0: 跑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也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这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点工去，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过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在晚上一来敲门我都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宋江，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
1: 嗯、
0: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孩子还小姑娘，但就他那啥，那个他捉不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就喝完酒，他就找他打人呢。他这回把我
0: 他打不打别人啊？
1: 打呀，打他，打别人他也打不着啊。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1: 打，
0: 跟别人打仗。
1: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1: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1: 我看那个找，我看谁能打过他就去削他。
0: 哎呀，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1: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1: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1: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1: 嗯，好像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1: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的干仗，然后他小弟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1: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1: 俺家人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1: 有。
0: 有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1: 我小妹子管我倒管我，管我等到以后还能样事儿。
0: 啊、嗯，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1: 我小妹啊、
0: 嗯，
1: 我小妹的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0: 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1: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啊，我这是在上分校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1: 走多远？你远点走的，远点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啊？
1: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1: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1: 啊、
0: 嗯。你啥文化？
1: 嗯，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1: 嗯，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1: 啊。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哦，
1: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哦，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
1: 嗯、
0: 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
1: 嗯、
0: 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着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呐，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 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1: 周晓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我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我现在我就很可害怕，可害怕。那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

0: 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孙阳老师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孙阳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嗯，
0: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名，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再叫人领的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那不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好嘞。哎，哎呀妈，这可咋整呢？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委屈了，或者挺长时间一直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打热线。打热线呢，咱们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这种交流呢先调整一下心情状态啊，最起码来说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唠过嗑，他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于他背后的文化啊，他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说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我想明白了。啊，我想明这是我不对呀，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这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胡打烂嘴，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所以为啥说有一些直性的人他不闹毛病，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着，对吧，有啥事他闹一声，他先闹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吧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我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好的，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在快手上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和广播听众一样啊，现在您都可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好了，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嘎子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了，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小编辑啊，我们的小编辑提醒大家啊，这里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需要安排考试的住处啦。考场分下来没有？考场分完之后赶紧订住处啊，要不然的话你订不着。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你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尽本职工作的，
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请我们中小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子、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的啊，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那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个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感这块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所以说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书，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百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儿也大，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如果说瞅你。

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儿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借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刨啊。那刨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好的，来看一下啊，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是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那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等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个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寻思寻思吗这玩意儿？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这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哎呀，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1899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的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代，我们那时候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行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就好像是那是那么句话吧？哎呀，邪乎哩啦的，反正是。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这个公众号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在和着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用文字发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呢叫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呀。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啊，那个薯条啊，炸鸡呀、啊，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是，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呢，跳得非常厉害？你怕她呗？你不是怕她骂你，你是怕她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呢啊，东北话呢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呢，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呢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那孩子

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娜姐说的，小哥呀，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屈运达啊，祝屈运达高考顺利，超常发挥啊。好的，我们祝屈运达高考顺利啊，高考顺利发挥，马到成功啊，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啊。这位叫紫燕呢喃的朋友啊说这个，中考老师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我来许愿了啊，我家孩子今年这个小升初啊，幼升小啊，幼升小，现在一派择校啊，您祝福一下吧，祝儿子随心派位成功呗，谢谢老师啊。好的，那这个祝派位成功，虽然说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我希望咱家孩子能派上啊，随心吧，是吧？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就是铁杆小米在那个融媒平台上转过来的啊，说这个春花秋实，春花秋实说，我也是听小人长谈20多年了啊，听小人长谈可以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怎么把家庭经营的和谐幸福啊。现在呢，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曲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这个，说老师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不愿意参加各种活动，不愿意联系任何人，这是抑郁了吗？不知道，这个无法判断啊。这个无法判断啊，这个无法判断，这个很正常，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就可以，你别这样之后自己感觉到不快乐，那是抑郁了。如果说你这样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没事，没问题，不算抑郁啊。抑郁等等这些词儿是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评价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感受或者怎么样的，都不是啊。

好的啊，这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这个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至16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至4级西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公安出台20条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1: 化电中国黄金博物馆即将开放，再现百年彩金传奇；
0: 东北超长春赛区加售观赛门票，满足球迷需求。
1: 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呢，还哗哗淌眼泪，严重的呢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那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边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呢只需要贴上15分钟，眼睛是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亮堂。
1: 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是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发布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20条硬核举措，聚焦企业急难筹判、从简化审批、规范执法、护航发展、服务民生4个方面发力，推行涉企案件审慎柔性执法，开启企业绿色通道，严打涉企违法犯罪，全力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长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5月27号，2026年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结果揭晓，吉林省嘉鹏集团沥青路面绿色全量化原位再生循环利用技术项目荣获1等奖。大赛吸引全球1428个项目参赛，仅150项晋级决赛。该项目拥有202项专利，实现废旧沥青100%的循环利用，节能降碳显著，已在全国16个省区试应用，修缮路面近1400万平方米。
0: 位于吉林桦甸夹皮沟镇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即将正式开放。该馆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展陈2327件珍贵展品，660张历史图片，系统呈现中国黄金第一矿200年采金史，重点展示抗战时期被掠夺与抗争历程。馆内设有680米地下轨道小火车，沉浸式体验采矿全流程，助力工业移化活化利用。
1: 近日，吉林大学在朝阳校区黄大年楼举行纪念馆新馆落成开馆仪式。新馆全面展示黄大年教授爱国奉献、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的光辉事迹，通过实物、图片、视频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崇高精神。纪念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同步开通数字馆，实现线上线下的同步参观，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
0: 目前，吉林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加速推进，10000余名建设者抢抓工期。长春市都市圈西环高速预计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高速年底将全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助力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交通支撑。
1: 28号，长春市体育局发布通知，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5月29号、30号，东北超超级联赛长春赛区长春队对阵大连队的比赛将加售看台票。此前赛事门票热销，一票难求，此次加售票将通过官方的渠道发售，球迷可及时关注购票信息，前往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
0: 5月以来，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各参建单位锚定建设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开足马力奋战，从严从细落实各项施工举措，全力推进电站各阶级建设任务落地见效。
3: 2022年7月份开工建设的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聚焦核心工程攻坚，各作业面全面提速。眼下，下水库大坝面板浇筑准备工作全面铺开，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繁忙，大型施工机械往来穿梭，工人们在作业面上有序开展直板清理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节点，扎实筑牢面板浇筑前期各项基础保障。上水库大坝天柱施工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40%，预计10月底实现全部天柱完工。地下厂房7层开挖，引水及围水等配套工程同步有序施工，各项施工工序规范衔接，高效推进。
4: 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我们电站施工的黄金季节，目前呢，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的能力，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3: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电站投入运行后，可改善吉林和东北电网电源结构，有效缓解吉林电网调峰压力，起到节能减排、优化社会环境效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供电质量发挥的重要作用。
1: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干 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直接给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那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呀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呢，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呢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普法小贴士。劳动者在哪些情形下需支付违约金？服务期违约需赔偿培训费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若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技术培训并支付费用，双方可约定服务期。劳动者提前离职需支付违约金，数额不超过未履行服务期分摊的培训费用。违反竞业限制需承担赔偿责任。针对掌握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离职后2年内不得从事同类业务，用人单位需按月支付经济补偿，若劳动者违约，需按约定支付违约金。试用期辞职一般无需支付违约金，除上述法定情形外，劳动者因个人原因辞职无需支付违约金。
1: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

0: 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是仅需30分钟，不需出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号起，一项和广大车主息息相关的驾车新规就将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则针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进行全面细化，不再只以连续驾驶时长作为唯一的判定依据，多维度监管模式上线，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从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和以往单一时长判定不同，新规采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度综合认定疲劳驾驶，监管更加精准严格。
3: 按照新标准，普通私家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单次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会被直接判定为疲劳驾驶。而营运客车、大巴等客运车辆管控标准更为严苛，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合理休息，或是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均属于违规行为。
2: 除了硬性时长规定，车载监控、智能驾驶辅助设备捕捉到驾驶人频繁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长期偏离路面等行为，结合驾驶人自述的困倦状态，也会纳入疲劳驾驶认定范围。那交警部门呢，还会结合驾驶人出行前的作息情况综合判断，若事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同样会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5: 平时跑长途经常一开就是一下午，确实有时候会不自觉地犯困。新规管得更细了，虽然那约束变多，但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这个以后啊，肯定会严格按照规定啊，按时休息。
6: 之前呢，只知道这个开车时间长了需要休息，也不清楚具体的细节。现在这个新规的情况说得很清楚了，对我们普通车主来说呢，是一个提醒，就是开车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新规既是约束也是保护，驾车出行请严格遵守新规要求，保证充足休息，杜绝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公布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将重点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社会救助法等民生领域法律，同时修订安全生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着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民生保障和安全法治。立法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昨天，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对接，顺利移交空间站钥匙。神舟21号乘组已圆满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 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和气象保障通信系统已全面准备就绪，正严阵以待迎接航天员平安回家。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8号顺利完成所有试航任务，即将正式交付运营。该邮轮全长341米，拥有2125间客房，可搭载5246名乘客，标志着我国已完全掌握大型邮轮研发建造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成为继德国、意大利之后第三个具备大型邮轮建造能力的国家，助力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和邮轮经济发展。
0: 国务院印发印鉴，全面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彻底打破户籍壁垒。今后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无需落户，即可在常住地享受义务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就业、政务服务的同城同权。新政覆盖6大领域，实现常住即享和应享尽享，将极大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城镇化发展红利。
1: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涉及虚构药品销售、串换药品、盗刷医保卡等行为，涉案金额最高超1000万元。相关药品已被责令整改、罚款、暂停医保服务，情节严重的被取消定点资格。医保部门表示，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欺骗诈保行为，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入这一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够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呀就要看它的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的人才能更有精神气儿。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核算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以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呀，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也比产品。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呢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的结束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陈夫妇入住某小区后，经常被该小区的水泵房等公共设施产生的噪声吵醒，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物业公司虽更换了水泵及部分管道，但噪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老陈夫妇遂起诉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委会，要求整改。法院会支持吗？
7: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7条，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属于噪声污染。本案中，开发

0: 张明知暗射设施运行易产生噪声，在建造时未采取噪声降噪措施，存在设计建设瑕疵。水泵等公共设施设备归全体业主共有，应由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务会进行管理和维护。物业公司应在物业合同的范围内对相关公共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维修，故由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委会基于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年纪大了以后啊，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出现了拇指外翻和脚骨变形，那挑选鞋子呢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着呢却勒脚压脚背，老式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痛，普通跑鞋呢厚重挤脚，根本穿不自在。
2: 那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的适配了各类脚型，脚宽、脚胖、脚背脚背高呢都能轻松的驾驭。这个鞋面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呢也轻松又省心。
1: 嗯，整鞋布满的这种细密网眼啊，透气效果出众，夏日走路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快速散出，全天穿着呢是干爽清爽，有效减少脚汗异味的问题。内里搭配艾草抑菌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脚汗多也不怕担心有尴尬的问题发生。
2: 这个鞋底呢选用的是优质的 EVA 弹软弹的材质，那这个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减压的效果，走路呢能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那长时间的遛弯呢，买菜散步都不会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呢比这个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重，出行呢毫无负担。鞋底加装了防滑贴片，纹路呢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走的都是稳稳当当，有效防止了滑倒，出行更安全。
1: 嗯，这款健步鞋是22年的国货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是值得信赖。门店日常售价是200多块钱，如今厂家的直销是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福利价仅149块钱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要298块钱，性价比超高。
2: 款式颜色呢也是简约大气，男款有黑色卡其色，黑色沉稳耐脏，日常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那尺码规格是齐全的，女款35至40码，男款是38至44码。日常呢正码选购即可。脚宽偏宽偏高，建议呢拍大一码，穿着呢更加的宽松舒适。
1: 嗯，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和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入手。宽松的这种鞋的设计啊，是符合中老年的脚型，软底不磨，然后呢不硬也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都拉满，满足日常所有的出行需求。
2: 店铺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收到货呢试穿不满意可无忧退换，没有任何消费顾虑。本次限时福利数量有限，热门的尺码呢库存紧张，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
1: 想一双舒服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知客服想要的颜色和尺码，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朋友和我们的长辈，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即可直接下单，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路。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

0: 延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

0: 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3: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4、3、2、1，起棒。
7: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8: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7: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 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2: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工时、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3: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9: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

0: 总体挺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6: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

0: 府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制造项目，强调深化政企合作，推动算电协同，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兴业强健富民，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强强调，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省直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人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消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和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黄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都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334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品质高的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 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突破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3: 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155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亿千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金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2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4.49%， 生态类问题26个，占 17.69%， 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 17.01%，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3.61%， 水类问题16个，占 10.88%，土壤类问题8个，占 5.44%， 其他类问题16个，占 10.88%。 截至5月2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5月28号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介绍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4: 15时期，我省将围绕补网强链提质，进一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到2030年末，高快速铁路突破1700公里，高速公路达5600公里，民航机场60分钟覆盖所有市州，力争实现市州通高铁，片片通民航，线线

0: 通高速，屯屯通硬化路。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通行效率提升工程，以铁路提速构网、公路扩容强网、机场增能拓网、枢纽提效补网为重点，着力打造一张网三个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此外，吉林将切实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水利使命，主动将水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水协同发展，逐步化解吉林省主要江河约432公里沙积沙堤风险隐患，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175亿立方米。面向十五五，我省将稳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提质扩容、布局优化、业态创新，持续放大吉林绿色算力特色优势，为数字吉林高质量发展、吉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到十五五末期，吉林全省算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成为核心增长动力。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积极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创新示范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智慧感知能力、通行服务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发布会上，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政数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2: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0: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0: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4: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1: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请听报道。
0: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

0: 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1: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客商戴嘉诚：
2: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几十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两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3: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0: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4: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今年我省立足兴业强健富民发展纲领，深耕优势产业，激活县域动能，厚植民生福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成为田野间亮眼风景线，连片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反季节果蔬精品瓜果，特色菌菇蓬勃生长，设施农业打破时节桎梏，让方寸土地产出高效效益，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务工稳步增收，把农家小院化作增收聚宝盆，肉牛产业稳步壮大，撑起畜牧富民大梁，千年人参营运芳华，特色产业铸就金字招牌，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业态，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种养产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融合共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县域经济活力十足，形成一县一主业全域共发展的良好格局。在吉林大地上，发展硕果，普惠万家，民生福祉持续加码。
6: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0: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1: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参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植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植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

0: 山、延边、吉林四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4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4: 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5: 5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干湖的水锅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14-5，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15-5，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2: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长春新区孵化载体联盟正式成立，吸收24家理事单位和26家会员单位。联盟的主要功能是联合各成员单位搭平台创接会聚资源，不断提升孵化服务专业化能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长春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力。近日，北华大学师范分院吉林女子学校与吉林市文庙博物馆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校馆融合实践基地，合作三方聚焦文化加教育融合创新，系统打造及国学公益课堂、研学实训基地、文创协同研发等于一体的8大重点项目矩阵，构建校馆协同育人新范式。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活动，同时串联各大景区景点，精心打造生态避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边境自驾4大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提升游玩品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5: 央媒听吉林。

0: 5月2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现场评论专栏中推出《文化不远，幸福就在日常》，报道吉林的文化幸福感藏在笔墨书香的悠闲中，融在民俗烟火的温情里。5月2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解码黑土粮仓的春耕辩证法，报道粮食主产省吉林正用田间地头的辩证智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的基座。5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市170多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高峰期，报道吉林市水稻插秧工作进入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水稻秧苗长势良好。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5: 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开展红十字运动知识普及工作，通过系统讲解红十字运动发展历程、核心准则、标志使用规范及组织职能分工，让群众清晰掌握红十字基础常识，直观了解人道工作内容，广泛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一、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着明确的近代起源。1859年，意大利索尔费里诺战争造成大量伤员无人救助，伤亡惨重。瑞士人亨利·杜南亲历战场实况后，主动参与伤员救护工作，并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直接推动国际战地救护机制建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标志红十字运动正式诞生。

0: 1964年首部日内瓦公约签署，以法规形式确立战地医疗救护中立受保护的核心规则。1948年国际正式将亨利·杜南诞辰5月8日设立为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二、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红十字运动严格恪守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原则明确，救助工作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政治立场，优先帮扶危难弱势群体。组织保持中立独立，不参与各类纷争。所有人道服务以志愿参与为基础。各国红十字机构统一建制，平等协作，保障全球人道救助规范有序开展。三、红十字运动的标志。目前国际红十字体系通用红十字、红新月、红水晶三种合法等效标志统一受国际法保护。标志分为保护性、识别性两类，分别用于战时医疗设施人员防护、日常红十字机构身份标识。我国专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标志为专用公益标识，严禁商业滥用、随意篡改和违规使用，严肃维护红十字标识的法定性与权威性。四、红十字运动的组织架构和主要职责。国际红十字运动由三大核心机构构成，职能分工清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负责武装冲突、战乱环境下的伤员平民救助与人道保护。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统筹全球防灾减灾、应急救灾、公共卫生、社区人道服务等常态化工作。各国红十字会作为属地执行机构，承担本土人道服务，是各国政府人道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百年来持续开展民生人道服务。进入新时代，各级红十字会重点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核心民生工作，常态化参与国内重大灾害救援及国际人道援助。2022年，中国红十字会荣获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最高荣誉亨利·戴维逊奖，充分彰显了我国人道事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成果。红十字博爱周是传播人道理念、凝聚社会爱心的重要平台。本次科普活动让公众全面了解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与使命，推动人道精神深入人心。未来，红十字事业将继续坚守初心，深化改革，提升服务能力，为民生保障、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类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 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7: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0几度啊。你给我屏幕缩小一点，哎呦，啊，对，这个屏幕太宽了啊，然后挡住了。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今天26度，最低气温15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2度，最低气温东部11度到16度。其他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偏南风。
4: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7: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你有没有时间概念啊？最近呢，有一个调查说，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为计划好的事情预留时间，就是咱俩说好了，明天8点钟，那咱就得8点钟见啊；说好了明天9点钟，那至少我8点55是要到达目的地的啊。你比如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认为54.2%的受访者会为计划好的事项预留时间，避免遇到突发情况。72.7%的受访者至少会提前15分钟到达约定或办事的地点。39.8%的受访者说，那看什么事儿吧，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预留啊。有5%的受访者说，我就不会预留时间，赶上就行呗，有什么可着急的。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啊，没有啊，不会啊，无所谓啊，啊，迟到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做什么事情你认为一定要准时？比如说，那坐飞机、高铁肯定啦
6: 啊，
7: 人家根本就不会等你。还有去医院就诊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迟到的情况？人家有没有为你破例啊？还是说不行，你得重新挂号、重新约时间，是不是？
6: 你为啥？
7: 看演唱会，你是提前去还是晚一点去？啊，还是踩点去？
6: 就这个事儿吧，放到我身上，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很奇怪。
7: 嗯。
6: 我反倒是飞机、火车，我不会去太早，
7: 啊，
6: 就是一定是赶着点儿去。
7: 那赶不上怎么办啊？
6: 我一定是赶着点儿去，能赶得上。
7: 那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呢？比如说，我就遇到过走高速公路去机场，然后结果半道高速公路修路。
6: 我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栽过跟头，就是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车站、机场。
7: 多
6: 长时间的等候
7: 啊，
6: 就是我一定要算好时间，
7: 嗯，
6: 这个路上的时间我是应该是都能考虑清楚，就是这儿走到那儿大概那我走保险的呗，坐地铁呗，我就知道大致是什么情况。
7: 嗯，
6: 但是跟人打交道绝对不敢迟到，
7: 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反而就是无所谓了，但是但凡这里边还涉及到别人的利益，
6: 对
7: 你肯定要早到。
6: 我不会让别人等我， 让别人等我，我就觉得我亏欠别人很多。
7: 啊，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特别准时的人？
6: 嗯，
7: 甚至要提前10到20分钟到。我跟你说，我就不敢让我爸接我的飞机或。

0: 或者是火车。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不是都是夜车吗？
1: 他恨不得在那等一下午
0: 啊！对，那不都是夜车吗？然后早上6点钟到长春，我爸可能3点多钟他就起来去火车站了。他说我就睡不了了，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必须在那个火车站待着，我才心里舒服。
1: 我媳妇儿跟我们，就我俩在长春上学的时候，她不是延边的吗？
0: 嗯，
1: 敦化的。然后那时候去敦化时间要很久呢。
0: 嗯。
1: 然后每一次我就发现，我跟他一起去他家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头一天告诉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然后这老爷子是一晚上几乎都不怎么睡，
0: 是吧？
1: 啊，每次都是。后来我就说，我说咱再回去，
0: 别告诉他，
1: 直接到家。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受，在儿女看来很难受的一件事。
0: 对呀，我记得我的飞机，如果我跟我爸说是5点钟降落，我爸1-2点钟就去了，恨不得在机场吃中午饭的那种。哎、然后后来我发现5点钟降落，其实你走出来可能要5:30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爸说：“爸，我的飞机是6点的。”那我爸就是2点钟他也到机场了。再后来我就不用他接了，我受不了老人家这样在机场等我啊！大家可以就此事发表您的观点，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您听好了，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效果那是杠杠的呀、啊！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先说说这件最热的事儿啊，就是福建厦门的这个老师打伞的这个事儿。
0: 老师打伞怎么了？遮阳吗？
1: 是近日这个福建厦门市湖里区某学校有一段这个教师撑伞这样一个视频，引发了网上的广泛关注。先是被贴上女老师给领导打伞这样一个标签，
0: 嗯，
1: 随后学校工作人员称两人是父女关系，
0: 哦，那就正常了呗，
1: 是爹俩啊。啊，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又澄清了，并非是父女关系。
0: 嗯，
1: 这个女的是学校的老师，男的是学校返聘的老师。
0: 啊，那就是说、
1: 啊、人家是尊老爱幼。
0: 对，就比如说你退休了之后，咱们单位搞活动、
1: 啊、
0: 要回聘你来参加一次活动。
1: 然后你还没退休。
0: 那不行，我有点那个不足以引起话题的热度。
1: 啊、
0: 方圆
1: 啊，
0: 方圆接你的时候，崔老师，然后给你
1: 打
0: 个伞。啊、
1: 然后别人拍了照片说，哎呀，你看这给这老领导打伞，我哪儿就是老领导了？这老师也挺冤、
0: 哎。你让我想起，就是咱们单位如果办这个，有一年啊是体育比赛，然后那不是在球场上特别晒吗？
1: 啊，
0: 那肯定就有这个年轻的同事打伞，顺便给老同志带一下啊。
1: 问题是，你看这个，咱们回到厦门这个老师打伞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3番5次的翻转啊？
0: 啊、
1: 这个事儿很奇妙啊！
0: 啊、翻转再翻转啊！
1: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0: 嗯，短短两日，历经3次说辞反转。堪称基层舆情处置中典型的以谣辟谣的版本啊！
1: 哎，这个原视频拍摄的这个人啊，
0: 嗯，
1: 确实他也有责任，而且还不小。
0: 嗯，
1: 个别流量至上的自媒体往往成为煽风点火的推手，有一些账号精准拿捏大众的吃瓜心理，不等官方通报、媒体调查、真相出炉，就抢先各种猜。

0: 猜测，带偏舆论节奏，靠着博眼球的标题来制造对立。在他们眼里啊，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样他不管，能不能挑起大众的情绪，收割热点，这才是他们的本意，最终就是那点流量。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内心吧，可能就是我觉得挺干净的，如果我看见一个女同志给一个年长的人撑伞，无论是男女，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不会觉得说啊，他什么是不是给领导撑伞拍马屁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没有那些想法，我就觉得那有什么呀。
0: 实际上，
1: 那你说咱俩出去了，
0: 同事之间啊，咱无所谓上下级也好啊，
1: 嗯，
0: 什么退休返聘的也好啊，
1: 嗯，
0: 同事之间我们不想那么多的关系，就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一下，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啊，那要是领导的话，你说我撑个伞，撑不正常？
0: 领导跟你就不是同事了吗？
1: 对呀，这有什么呀？我
0: 不理解。他在面临被雨淋的情况下，你手里有伞，给他撑一下。这时候我觉得和对方的职务和对方的什么都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只是因为我想不让你淋雨。
1: 哎。再一个，那你比如说在操场上，你像我女儿他们学校的女老师都很怕晒的，带把伞很正常。男同事带把伞，你就会觉得有点那个啊。所以这个时候太阳特别晒，女同志就手就给男同志遮一下阳，我倒觉得这个事儿不足以引起这么大的舆论。
0: 所以说这件事儿其实和前面我们刚刚聊过的那件金耳环的事儿，
1: 嗯，
0: 大同小异。
1: 哦，后来
0: 都是这莫名其妙的，就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不起眼的事儿
1: 啊，戴个耳环
0: 放到网上就弄得舆论这个大哗呀。啊，你说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些自媒体博主啊有点太没下线了。
1: 后来那个耳环
0: 人家就是几十块钱买了一个
1: 装饰，
0: 一个装饰，它是金色的金属耳环。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就想啊，如果我的领导平时勒里勒特完全不爱美，我可能就缺少一种干劲儿，反而我的领导每天都朝气蓬勃美美哒。
0: 啊，
1: 哎，我倒觉得每天上班我也特来劲儿啊，就跟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在一起，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所以说，
1: 非要盯着他花钱这件事儿。
0: 回到刚才说的教师这件事儿，这一把雨伞呢，让我们看清了人情冷暖，也照出了网络上的百态啊，千姿百态。网络发言是可以自由发言的，但是绝不等于给你权利给大家乱扣帽子、制造谣言。这个撑伞事件可以给网友提一个醒啊，遇到热点大家千万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开喷，不妨让真相再多飞一会儿。
1: 哎，你看人行的观点说了，人行说那要是给领导撑伞，那撑的不是伞，是自己的事业。哎呦，
0: 就是大家心里
1: 啊
0: 善良一点吧，不要把别人都想得太龌龊。
1: 对，就假设说真的是领导，我不想给他打伞，但是你说我俩站在那儿，我打把伞，他晒着，我就是不是出于什么求事业的心理，我出于人情，我也得给他遮一下，是不是？
0: 就是每一次啊，其实这个昨天我看了这个事儿，我想咱们从大楼每一次出去，
1: 嗯，
0: 我经常被别人还说，就是碰到人家拿伞，说正好他拿伞进来，我往外出，
1: 嗯，
0: 看我空手出去，说，哎，你伞你带着吧。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我有的时候也会跟别人说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怎么了？这就是同事啊，出出进进就是同事。
1: 不许拿他伞，我告诉嫂子。
0: 这时候你说你怎么可能想着？哎呀，对方是领导，我就给你打伞；不是领导，我就不给打了。
1: 啊，小东，在我评职称的时候，是不是能投我一票？我给他拿把伞。
0: 哪有那么多？有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你瞬间的这个。自然的反应而已。
1: 啊，对，然后我说小东退休了，你把伞还我。真的是人情冷暖啊。
0: 其实是这个女教师啊一个尊老爱幼的习惯。说到尊老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个比较具体的事儿。
1: 啊，
0: 从今天啊，今天是一个节点，
1: 嗯，
0: 铁路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这个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了。
1: 哦，
0: 那么登陆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就是你那个账号叫啥来着？
1: 啊，可敬的崔老师，
0: 那个敬
1: 啊，敬，尊敬的敬，
0: 啊，
1: 不是可敬的敬。
0: 说年满60周岁以、啊

0: 以及以上的旅客，大家记住啊，这个年龄杠是60，60往上都可以啊。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这个购票旅客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次优惠。这个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购买镜子头火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块钱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付90块钱。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九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出是81块钱。
1: 哎，那么最近如果刚好有出行的朋友，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啊，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就可以享受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选哪个呀？来说说温度吧啊！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昨天的湿度一度达到了92%，那不就跟在蒸锅里是一样的吗？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我的天啊，那这个皮肤得特别好，
0: 这个天儿、
1: 可能都得闷痘了。
0: 天气变化，商家一定会马上看到商机，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就马上热销了。
1: 他们卖什么呀？
0: 卖风扇呢？
1: 卖风扇，它不是湿度高吗？卖什么风扇？
0: 湿度高，
1: 卖烘干机。
0: 风扇也可以嘛，可以让这个湿气迅速扩散，还有烘干机也是马上就热销了。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我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个厄尔尼诺现象，它未必是特别的热，它还可能是比如说雨特别大，或者不该下雨的地方下很大的雨。那这一波就是这样的啊。江苏南京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南海夏季风暴这个夏季风爆发以后啊，持续偏强，暖湿气流不断的输送，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渗透南下，冷暖空气一碰撞，哎，产生持续的降雨天气了。
0: 哎，这几天我跟你说，这个华东华南等地都是高温天气，你看厦门啊广州啊这地方都热得不得了，40多度了，30多度了。
1: 哎呀，所以呢，如果买这个特价火车票出门的话，也别往太南的地方去。
0: 我说这个是让大家感觉自豪一点吧，就是昨天晚上我睡觉还冻得直哆嗦呢。
1: 真是，因为你看今天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就说是西北风嘛，有北风就会有一点凉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也别太着急穿得太凉快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两天凉快可能睡眠还不错，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受睡眠影响啊，或者受年龄的影响啊，心脏总感觉跳得不那么舒服。
0: 对，尤其是气压一低，天气一闷热的时候更难受了。
1: 这个时候呢，你得给你的心脏增加点力气。你看咱说肌肉就是这样的，如果他肌肉有力量，我干点活什么的，我不容易闪，也不容易扭，还不容易抻，是不是？
0: 哎，
1: 也不会腰肌劳损，起不来床。但是你的心脏呢，如果咱说他又不够强劲的话，多跳一下少跳一下，或者跳得慢，你都会相当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给他补充辅酶 Q 十，让他变得跳得更有力量啊。原来不是有那个广告词吗，说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对吧？早点给他补充营养，也让他抗抗衰。但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呢含量太低，吃了和没吃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100克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含量这么高，你自己买可不便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心脏每天保持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可以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说到时间问题啊，温馨说早上好啊，说时间这事儿，我和小东还真习惯差不多，车是固定的，时间我不会去得太早，但是和别人约会我一定就是

0: 然后他算的时间是，他算的时间就是前后相差不到三分钟。
1: 哦，
0: 就是顶多不给你五分钟的容错时间。
1: 我跟你约八点钟。
0: 就是、他因为他把一天都排好了，
1: 我很忙。
0: 早上九点到十点谁来？十点到十点半谁来？这个时间，如果你错位了，后面全错位。
1: 嗯。
0: 然后吧，我那天也真是从这个东叫
1: 你别强调你
0: 西三环到
1: 你就说你晚了几分钟吧。
0: 就是你关键是北京的交通是真是这样。
1: 嗯。
0: 你开着车去。
1: 嗯。
0: 这个时间没准儿，
1: 嗯，
0: 然后路上我就发现到不了了，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就听当时就不太高兴了，
1: 嗯，
0: 然后那也没招啊，也得走啊，
1: 到
0: 那儿到那儿晚了十分钟，
1: 哦，
0: 晚了十分钟，我心里还想呢，还好没晚太多，觉得自己觉得，嗯，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十分钟嘛，啊，
0: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时间安排，
1: 嗯，
0: 结果当时。我跟他说完了，我看他已经跟下面的人开始录了，
1: 哦，
0: 因为下面人来了嘛，人早来了，在那等着。他说：“那你先录吧。”后面他跟我说：“你回去吧。”
1: 啊，
0: 回去就直接说你回去吧。
1: 今天没有你的时间了，
0: 没做任何解释，你回去吧。不跟你说多了，都是我干活呢，你回去吧。后来就是都工作结束了之后，他跟我专门说了一次，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时间最多五分钟的容差时间。”
1: 啊，
0: 因为他在国外待过。做过国外的这个工作兼职，
1: 嗯，
0: 就是都是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时间就是这么紧，但是下班时间也是这么紧，你让我下班拖五分钟我也不干，他就是这样的观念，
1: 哎，就是不是我等你，而是其他的演员都要在等你，
0: 对，
1: 哦，
0: 后来我就说因为我的关系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他要调节所有的人串时间，
1: 嗯，
0: 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
1: 嗯
0: 啊，然后就如履薄冰啊，
1: 哎，所以就是你觉得我迟到了，但是你不知道和你相见的这个人他后面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你不知道你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困惑，
1: 哎，所以履约是很重要的，你看熊峰说高考考研资格考试，那你必须准时不能迟到啊，所以就是你迟到就会让别人觉得怎么样，你不尊重我，你没看重我，你如果把我当成高考一样那个时间的话，你不会这么随便的是吧，
0: 哎
1: 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关节不舒服，想吃氨糖。哦，我跟你说啊，特别有意思，我这个关节不舒服还真就是在夏天，
0: 哎，
1: 不是在冬天，所以呢，冬病夏治就也很重要。
0: 你是冬病夏痛吗？
1: 大家赶紧把氨糖补足了啊，别等到冬天犯病出不了门，甚至摔倒骨折，特别遭罪啊。所以呢，夏天这个时候，咱们说你血液循环好嘛，所以它吸收就好，而且你骨关节更灵活，这个时候特别适宜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特别受欢迎，人家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也反馈说，真的效果不错啊。
0: 哎，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年轻了啊！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哎，百年大品牌蓝帽子认证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能承保，品质有保障。给大家申请到的超大福利是买十送十啊，买十送十，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哎呦，我就闻那个艾草味儿，我觉得特舒服啊！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记好这个电话，400-016-1817，
0: 买十送。送十啊，那就是买多少送多少，我买两次也是买多少送多少，是吧？
1: 好啊，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人行说，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哪怕一个人的时间观念再强，但是吧，得看你找的媳妇儿是什么样的。我从小到大那就是干什么事儿都提前早到，但是我媳妇儿呢，就是一直要拖着时间。